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就是咱们今天99块钱一个理发器一个剃须刀都是带智能电线
1: 啊、哦、你看这个用还剩多少电的就一目了然，很方便、
0: 嗯、
1: 很省事儿啊。
0: 对，你想想99块钱买两个工具啊，而且呢理发器你再就可以给全家理发，叔叔阿姨自己的小孩子孙子们是不是都可以，一年啊想想都能省好几百块钱理发电的钱。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家养狗啊、
0: 嗯、
1: 我家是大狗，出去狗理一次发
0: 比人
1: 还贵啊、
0: 嗯、
1: 小100块钱了
0: 哟，
1: 代洗嘛，代替这今天这赠品啊，就别说99俩了，就这一个99就可以说是给我家
0: 这狗给剃光。
1: 所以这买回去啊，不光是这个全家人能用，你就是专门买回去给宠物用都合适、
0: 嗯、
1: 都划算哈。400-600-0737 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的可能担心说这个我理发的时候你看，因为他前面会不会夹头发，就是剃的时候啊，它会不会有这种扯着头发的这个疼，会不会有这个
0: 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个理发器为什么说是王炸产品，它是陶瓷刀头，姐你摸一下这个刀头，它是陶瓷的、
1: 啊、
0: 是高速切割，而且呢它不会扯痛、
1: 啊、
0: 因为之前我邻居就是张大爷，他家有个孙子，哎呀老是哭呀，他一哭我妈都说看他们家又开始去剪头发了。因为什么呢，自从用了这个啊，他们孩子坐着看电视就能把头发理完，而且一点都不闹。
1: 嗯，就小朋友如果说是都能可以用的话、
0: 嗯、
1: 啊，那绝对是放心了，是不是？
0: 对，并且它还是带着圆角设计，你看你凑近看它是圆角，它是圆角的、
1: 哦、旁边的话是这种圆角啊、
0: 嗯、就算是
1: 锋利。
0: 对，而且凑近这个头皮腿，因为有的人想推得很短，有的叔叔们、
1: 嗯、
0: 其实它也不会被划伤，因为它是圆角，它不是说是钝角的，因为钝角的话它很容易一接触这个头皮啊就会很容易被划伤，有那种口，但是我们是圆角并且是陶瓷刀头，所以说就不会被划伤，大人小孩都能用、
1: 哦、嗯，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可能觉得现在这个我们是在今天向您推荐这理发器啊，99块钱，不，今天是99块钱您买的是剃须刀，价值238块钱的剃须刀，99块钱，我们再送一个同品牌的五上的理发器，1+199带回家。您算一下，这一个合不到50块钱吧，对不对？你就按50算、
0: 嗯、
1: 但是咱们出去理一次头发多少钱，你就按最便宜的30块钱，好，三次多一点的钱是吧、
0: 嗯、
1: 你出去理个头三次多一点的钱，这两款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都带回家了，你在家天天理发，天天剃胡子，
0: 自己变着花样剃，变着花样弄，
1: 你算算能省多少钱、
0: 嗯、
1: 啊？这钱真的是就是这样省出来的，是不是？
0: 1+1现在大于二啊，1+1现在不是等于二啊。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在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今天我们是我也跟厂家磨了半天了，就是为了试水，就是为了试试他家这个爆品，这个剃须刀下次单拿出来卖的时候有多受欢迎，是不是这个每一家都愿意自己在家这样剃头发，所以我今天让他拿出来当赠品来试用了啊，99块钱，下一次您在节目当中就看不到了，他就要作为主品，该砍成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来主品销售了，但是今天真的是委屈他了，他当成是一个赠品，238这个剃须刀再加上啊这个
0: 100多块钱
1: 这个理发器，您算算这两样加起来小400块钱了。
0: 姐你先别宣传，刚刚话务中心给我发了只有16组了，
1: 只剩16组了，
0: 对，只有16组，可别宣传一会儿没货了。
1: 那没货咱用下次宣传，下次你这个理发器当主品吗？
0: 那我下次理发器当主品都不是这个价了啊，99元。
1: 那肯定下次不是这个价了，咱们今天99块钱咱们买剃须刀送理发器啊、
0: 嗯、
1: 这一样才不到50块钱，
0: 对、啊、
1: 两样带回家都是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让您享受到我们五上品牌给您带来的这智能家电的啊优势，不光是好用啊，省钱，同时的话呢，咱今天也是给品牌做一个宣传吧，是不是？
0: 破价仅此一次，
1: 对，您也是真的受益者了，99块钱买一还送一、
0: 嗯、
1: 真的也别忘了帮他们宣传宣传，帮我们大象好物宣传宣传啊，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 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99你说。

0: 是你去，你去超市买两斤好水果。榴莲，我喜欢吃榴莲。
1: 那榴莲确实贵啊！你想，平时买把普通剪刀，那不都得二三十啊？那咱们这个是带电的呀，我们是带电的专业工具，能理发能剃须，这两个一共99块钱、
0: 嗯，
1: 而且咱们这99元一套。各位叔叔阿姨们，千万别觉咱们是处理这种残次品啊，完全不是啊！我给您算笔账，咱们楼下便利店那一把普通的手动剃须刀，您去楼下看看，那还得30多块钱。超市一个理发器，你想想，带电的还带智能电显的，那最少得80、
0: 嗯，
1: 那两样加起来都得10来块了。但是这还没有攒一半功能全。
0: 对，咱们今天可是电动的啊，
1: 嗯、
0: 电动的，我们的这个多刀头的，带电量显示的、
1: 嗯、
0: 啊，
1: 三刀头浮动呀，而且还是 IPX7 级防水、
0: 这个，
1: 而且智能电显、
0: 嗯、是这。在市面上就得200多，今天99带回家啊！这个理发器也是带电剪的啊，也是这个陶瓷刀头的，不夹发不伤发啊，非常的好用。无论是您给孩子用还是给老伴儿用，轻轻松松的。这夏天真的是太热了，剃个头、
1: 嗯、
0: 不用出去啊，大热天的还跑出去，还花那钱，对不对？
1: 嗯、花了冤枉钱干嘛呀？
0: 99也带回家，99今天是1+1啊！您算算，这一个不到50块钱。我
1: 现在都想冲过屏幕去给你们下单，太划算，而且就只有今天这一次，别等到明天听到节目说我们又想用这个优惠打电话，是完全不可能，就只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而且还只有最后仅剩的6组名额。
0: 哦，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下期您在我们节目再看到这俩产品的话，应该他们都是作为主品了啊，该、
1: 嗯、完全不会有这个
0: 价了，砍多少钱咱们是多少钱、嗯。但今天咱砍到了99，还给您大家争取来了赠品啊，这个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确实也没备货了，咱们也不多说了，咱们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啊，大家试试手气看能不能抢购到吧、
1: 嗯、
0: 抢不到了也确实别埋怨我们，
1: 没有缘分，
0: 对，咱们大象好物会有非常多的好产品，咱们也别忘了每天啊都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
1: 哎呀，真便宜，99元买两套呀，能买套能用2-3-5年的工具，那你理个3次发型都回本了。
0: 你说，哎，真的，如果说是买给老伴儿，或者买给自己家里的那一位的，他过生日啊，或者是他
1: 直接送他两个
0: 情人节，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节，你说呀，我送你一套，你看多贴心，你理发的也有了，你剃须的
1: 也有
0: 了，
1: 刮胡子也有了，嗯、
0: 对你才花了99，但是在他心里呢，你这两样东西啊。不得是500-600块钱你才拿下的吗？
1: 999你在他心里。
0: 对，这是省自己的钱啊，把这个
1: 哎呀
0: 心意送到别人的心坎里。
1: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赶紧吧，就剩最后的几组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东西，今天1+1啊，两样。全部带回家，99块钱，5上的品牌的，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开箱验货，先检查啊，也可以先打开之后您先试用试用啊，现场咱们就剃个胡子，是不是？现场你拿着我们剃须刀了，您就往头上试试看看，这个我们的夹头发不夹，是不是？试试我们的这个锋利不锋利，好用了您留下，不好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但是99块钱1+1剃须刀加理发器的机会，今天错过了真的就不会再有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赶紧拨电话吧！还有最后的3组，刚刚问过了啊，话务中心已经给我发手是3组，就只有最后3组了，赶紧拨电话，手慢真没了，可别等到明天后天了没有货再念叨说怎么不早说呀什么的。只有三组，听到节目的就不要犹豫，赶紧打电话。
0: 就三个机会名额啦，
1: 就三个名额，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

0: 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了，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
2: 的。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啊。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说名字、啊、留名字了，
1: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1: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1: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

0: 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3: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来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啊？
3: 真没电了，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3: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3: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 QQ
3: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4: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4: 那也有一年左右。
3: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4: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4: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2: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3: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3: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4: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3: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3: 他 他其实是

0: 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5: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3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5: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

0: 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球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几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0: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0: 啊！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还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啊、
0: 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只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 但我心里暗暗的交情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2500？
2: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2: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1: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0: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1: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0: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0: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0: 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3: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3: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0: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3: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3: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4: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3: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3: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3: 那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3: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2: 是。
3: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2: 是
3: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2: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 他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嗯啊，
3: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3: 啊，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2: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3: 什么特点呢？
2: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3: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2: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4: 上半夜我也用啊，
2: 对啊。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2: 我们的证书，
3: 证书
2: 认证啊，对，
3: 质检报告
2: 是吧？是是是啊，
3: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7: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4: 对，
7: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4: 对对对对，
2: 是是是。
3: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2: 啊。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时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3: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4: 是，
2: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3: 对，
2: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3: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2: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7: 啊，喂，
2: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3: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2: 是，
3: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2: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3: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2: 对，
3: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 到现在的消

0: 日额达到了上亿啊。
1: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2: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3: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0: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语气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还知道了，然后雨气没不知道，雨气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0: 有眼光。
2: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0: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0: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4: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0: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0: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0: 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3: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儿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一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2: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3: 嗯，我知道，
2: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
3: 嗯。
2: 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
3: 哦，
2: 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3: 嗯，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2: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3: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2: 哎，很光滑哈。
3: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2: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3: 嗯，
2: 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3: 对，
2: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3: 太方便了。
2: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3: 嗯，
2: 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3: 哎，
2: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热乎乎的啊，
3: 对，
2: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3: 没错。
2: 那晚。

0: 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
1: 嗯
0: 嗯，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
1: 嗯，
0: 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嗯，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嗯，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
1: 嗯，
0: 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
1: 嗯，
0: 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嗯，
1: 哦，对，
0: 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
1: 嗯，
0: 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
1: 嗯，
0: 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
1: 嗯，
0: 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嗯，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1: 嗯，
0: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
1: 啊。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
1: 嗯，
0: 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

0: 家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0: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尽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10根艾柱，10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这讲书的名字叫《怪才祖挺两面人生》。这个祖挺是北齐后主高纬时的宰相，怎么说他是怪才呢？哎，您听完之后，您都会觉得这个人是怪才。不过呀，咱得先说祖挺这个人也是一个小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给小人做过一个定义，说什么叫小人？才圣德谓之小人。你有本事有才学，可是你的品德不好，尤其是小人，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咱们常说某人某人德才兼备，德才兼备，先把德放在头一位，而才是第二位。倘乎这个人有才而无德，那么他越有本事越是祸害。祖挺的人生似乎就给这几句话做了一个最佳的注解。祖挺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文武双全、才华横溢的才子，同时他也是一个奸诈机巧、聚敛钱财的个小人。祖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就是北魏大名鼎鼎的神童祖莹。您各位看那三字经，三字经当中有一句叫莹八岁能咏诗，写的就是他的父亲。老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盗洞。按说这祖挺有这么好的基因，这人应该不错吧？哎，的确，您看哪面？咱怎么说两面人生呢？祖挺的确有不错的那面。通鉴上评价祖挺叫有文学多记忆。怎么叫有文学？首先说祖挺好读书，善于写文章，而且记忆力极佳。北齐的始祖高欢啊，看到祖挺所写的《清德颂》，哎，十分喜欢，于是召见祖挺，交代给他36件事。各位，36件事啊！听过之后，祖挺刷刷刷提笔一挥而就，36件事没有一件事写错的，就这么好的记忆力。而且祖挺善通音律，

弹琵琶的水平才高呢，自己还能够作曲。咱们常说三国年间的周瑜懂音律，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曲有误周郎顾。周郎长得帅呀，这周瑜啊，有时候那些美女想见周瑜一面，那怎么办呢？故意在周瑜回家这道上弹琴，而且故意弹错。周瑜骑在马上一听，哎，不对呀，哎，这不错了吗？他喜欢音律，下马来给你纠正，你刚才哪个地方弹的不对，哎，就跟上搭上话的，这叫曲有误周郎顾。这个祖挺就是这样，精通音律，而且能作曲，简直就是周郎在世。除此之外，祖挺精通四夷之语，少数民族的方言祖挺也能够听得懂，而且能用人家那些语言跟他交流。你这玩意儿奇才，不仅仅会汉语，也会胡语，而且呢精通阴阳之术，风水啊，五行啊，天文啊，紫微啊，这些都懂。而且祖挺啊精通医术，也是当时的一位名医。最关键的，祖挺能带兵，颇有胆识。在东西魏的战争当中，祖挺已经崭露头角，担任了高欢的参军。高欢兵围玉璧城的时候，祖挺还受高欢的委托前去敌营劝降。后期他被贬为徐州刺史，恰逢南陈北伐，当地百姓啊起兵呼应。结果呢，城内空虚，空无一人，祖挺是大开城门，全城进行一片寂静，他一人跟人站着，哎，你们进来吧，你们进来吧。这些敌兵一看，心说这人疯了吧，是吧？干嘛一人在城门口在这咋呼？坏了，一定城中有伏兵啊，敌军阵脚大乱。祖挺呢趁机弯弓射箭，斩杀强敌。可是跟各位说，当时的祖挺眼睛已经瞎了，他射箭完全是听声音，但是很少有射空的。有人说了，你刚才说的那套好像是空城计吧？对，您打开《资治通鉴》，您看看，在《资治通鉴》上唯一有过的一次空城计，写的是祖挺，而不是诸葛亮。所以在通鉴上评价祖挺是有文学多技艺这么一个人。可是这祖挺也是个坏人，也是个小人，不能说他没有办过好事，但是他的智慧，他的才华更多的用在了恶的那一面。通鉴上说他叫疏律无形。首先说这个祖挺啊，有偷盗的癖，有做贼的这个癖好。你说他缺钱吗？不缺钱。到后来官至宰相，他缺钱吗？可是呢就喜欢偷东西。胶州刺史司马云请客，大排酒宴，哎，祖挺就发现人这俩碟子挺好，哎，铜的，一敲当当之响，哎，这不错啊。趁着人家司马云没注意，他给揣怀里了。你揣怀里你倒注意点儿，走的时候一没注意，夸嚓掉出来。你这玩意儿大伙一看，耶，心说怎么回事，怎么还偷东西呢？啊，非但如此，不单单是偷这个。有一次在一次宴会上，大伙推杯换盏，这高兴啊。结果临走的时候，人主人说了，哎，在大伙先别动，我有个金酒杯没了，你们谁看见了？吃饭这些主一看，啊，金酒杯丢了，那找找吧，让我们沾包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来搜，你搜我，我搜你，互相搜，因为没见外人啊，吃饭时候还有，吃完饭就没了，这不见鬼了吗？结果一搜，在祖挺的发髻当中给找着了。为此啊，这祖挺没少

0: 挨揍、杖责、罚钱、发配，不起作用。就是喜欢偷东西，一看那些值钱的好玩的东西，手就痒。非但如此，这祖挺啊，还偷过寡妇。看人家小寡妇一人挺好看的，哎，他给弄下来了。卖过官，这都干过，屡次被抓，甚至于把官都给丢了，哎，乐此不疲。但是当时的当政者文宣帝喜欢祖挺的才学，每次都要杀他了，可是一想这种人杀了太可惜了，就宽大处理，也没追究。而且这个祖挺还善于钻营，怎么钻营的呢？想当初齐武成帝高湛还是长广王的时候，祖挺啊就借机跟这长广王高湛讲说，殿下，您的这个骨相不平凡呐，我多次梦见殿下您乘龙直上九霄。高湛一听，哦，倘乎真是那样，将来我一定叫你大富大贵。后来高湛做了皇帝，也就是武成帝，提拔祖挺为中书侍郎。有事没事的，这祖挺就跟这何世开啊一块巴结武成帝。何世开是谁呀？何世开是太子高纬养母的干儿子。你看拐这弯拐的，没事啊就跟这何世开啊俩人捏窝窝，说你看现在皇上宠信我们，将来有一天皇上驾崩要不在了，咱哥俩怎么办？何世开说，对呀，那你有什么高见？说咱这样，咱呢跟皇上进言，就说让皇太子及早登基，哎，将来有一天太子登基，那一定会感激我们，我们照旧能够保全实力。哎，那好嘞，那好嘞。何世开一听也同意了。正巧这个时候天上出现彗星，太史官就跟这皇上汇报了，说彗星啊是除旧更新的迹象，很快就会有皇帝登基继位了。这个时候呢，祖挺连忙上书说，陛下，陛下虽为天子，但您呢不是最富贵的，您应该传位给皇太子，顺应天意，您做太上皇，皇帝的皇帝，那才是最尊贵的。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 乐山。

0: 人生。
1: 哎，也不知道这俩人怎么白活的，说得高湛呢，哎，机缘同意了。在公元565年，居然高湛传位给皇太子，也就是高纬。您琢磨琢磨，这高纬当了皇上，能不提拔祖挺，知恩图报啊？可没过几年，这祖挺啊，不满足了，想做宰相，便写下呀、何世开呀、袁文尧啊这些宠臣的罪状，让这刘辟向太上皇禀报。这刘辟还是胆小，不敢去。结果这事儿被人家发现了，闹到太上皇高湛那儿。高湛一听是勃然大怒啊，亲自审问祖挺，说你说他们这些罪状你有何证据？祖挺一笑，陛下，您之所以不治罪他们，是因为您娶了他们的女儿，您这里面有亲戚呀。高湛一听，非也呀，我哪是娶了他们呢，那是他们饱受饥荒，我收养他们。哦，您收养他们，那您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啊？您为什么把他们买到后宫啊？又把太上皇给气的，好啊，祖挺啊，你要造反呢、来呀、给我打死，活活打死。祖挺一听也来劲儿了，陛下，您杀臣您可杀不得呀，臣可以为陛下铸金丹。古人都迷信，希望自己长生不老，秦始皇不就这样吗？找方术炼丹。祖挺说我会炼丹。哎，这皇上这才没下手。祖挺就说了，说陛下呀，眼下有一个像范增那样的人，很可惜却得不到重用。高湛一听就明白了，啊，祖挺，你把你比成范增，那你言下之意，朕我就是项羽呗。这一说，祖挺连连摆手，陛下您想错了，项羽一介布衣，但是别看他是一介布衣，却用5年的时间成就霸业，陛下您呢，不过是靠了父兄的地位和声望，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臣以为您呢，不能和项羽相提并论。这几句话又把太上皇给惹火了。好啊，来来来来，把他嘴给我堵上，嘴给我堵上。鞭打200，给发配到工坊里去做工。没过多久，又把他关到地牢里。因为天天晚上点这个菜籽油代替蜡烛，所以祖挺的眼睛长时间的被烟火所熏，导致了失明。所以你看，我们各位说到这个祖挺这个人呢，很难评价，文武兼有，才华横溢，但是呢这个人品行恶劣，既有偷盗癖，而且又贪污成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你说他阿谀奉承吧，偏偏有些时候在皇帝面前嘴又那么直，宁死不招，打死这犟嘴的，而且还不知道见好就收。所以啊，我们很难来给这个人下一个很贴切的评价。不过像他这样既有盗窃癖，又集诸多恶行与才华于一身的，并且善于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丞相，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也很难找出第二个人来。祖挺得罪了武成帝高湛，被关到地牢里了。没过多久，高湛死了，高纬继位，想念祖挺，就又把他给放出来了，让他官复原职。哎，一下又成了高纬身边的红人。可眼下还有一个人对祖挺大为的不满意，此人呢叫胡律光。这个人大将军呢，攻城略地那是头一号，可以

说是当时的名将，连敌国一听胡绿光的名字也都肝颤的，官至左丞相，而且他有一个女儿做了皇后，两个女儿做了太子妃，子弟也都是封侯拜相，同时他还娶了三位公主。这胡绿光也很了不得，您还记得吗？有一首叫《敕勒歌》，啊，这敕勒川呐、啊，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这么几句，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哪儿来的？这首歌就是胡绿光唱出来的，是从人家这个嘴里唱出来，给谁唱？给高欢唱的。然而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最后居然死到了祖挺的手里。怎么死的呢？这胡绿光啊，平时看不上祖挺，觉得祖挺是个贪财惹事的小人。有一回胡绿光在朝堂之上坐在帘子后面，祖挺不知道啊，骑着马打前面过，胡绿光就很生气，小人竟敢如此无礼。后来祖挺在门下省说话的嗓门也很大，语气也很傲慢，胡绿光听完之后又很生气。祖挺觉察到这胡绿光对自己不满，私下里啊贿赂胡绿光身边的人，就问说平时大将军怎么说我呀？哎，这身边人就说了，说自打您当权以来啊，大将军每天晚上都经常抱怨，说瞎子入朝，国家必败。您琢磨琢磨，两下这扣可就坐下来了。可是胡绿光这个人呢，生性节俭，不好声色，也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馈赠，而且不贪图权势。朝廷议会的时候，他都是最后发言，说的话也都是合情合理。而且自打这胡绿光带兵以来，攻必取，战必胜。敌对的北周王国呀，一听胡绿光，脑仁都疼。但是北周听说胡绿光和祖挺不对付，人家眼珠一转，实施反间计，散布谣言，唱这个儿歌，怎么说呢？说百声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声啊，百声就是胡，明月是胡绿安的字儿。这样一来，这可给祖挺递了刀把儿。祖挺一听如获至宝，就跟皇帝高纬讲说，胡绿光必将谋反，您听听城中百姓那小孩唱的歌，这说的多明显。可眼下这个高纬听完之后是犹豫不决，半信半疑。正巧这个时候丞相府上了一封密奏，说胡绿光当初服从诏令出征回来之后，现在不解散军队，进逼都城，欲图谋不轨，只不过没有实施罢了。又有密报说胡绿光家里私藏有武器铠甲，养了大批的死士，意图谋反。高伟这一听可深信不疑，就打算除掉这胡绿光。怎么除掉啊？祖挺给出个主意，说陛下您呐，赐给他一匹好马，告诉他明天去东山游玩，让他骑这马去。那么胡绿光呢，肯定会入宫道谢，趁这时候咱就把他逮住。果不其然，胡绿光进宫，胡绿光毫无防备，就根本没想到皇上要杀他，结果被人家拿那弓弦勒住脖子，活活给勒死了。然后皇帝高纬下令说胡绿光谋反，把他的儿子也给杀了。胡绿光的死对北齐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人才的损失，

0: 而且是对于人心的冲击，特别是对北齐的另外一位大将兰陵王高长恭冲击尤为巨大。通鉴上称这位兰陵王貌美而勇，据说他呀每次冲锋陷阵的时候都戴上一副狰狞的面具，特别是在与北周邙山一战当中，他率领500铁骑冲锋陷阵，名声大振，战士为他做了一首叫《兰陵王入陈曲》。胡律光死后，这个兰陵王也很怕领兵打仗，再受皇帝的记恨，最后发展到没病找病，有病不治，但求速死的地步。但即便这样，也没逃出高伟的一杯毒酒。两根擎天博弈柱都倒了，北齐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公元577年，高纬继位12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亲征灭了北齐，而此时的祖挺应该在北徐州，不过之后在史书上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了。好了，各位朋友，关于历史上饱受争议难以评价的这个人祖挺，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各位朋友，咱们的故事讲到了隋朝。那么在讲隋朝的故事之前，首先由我简单的把隋朝给您做个介绍。公元581年，北周权臣杨坚废掉周敬帝，自称为大皇帝，建立了大隋的天下。这杨坚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公元589年，隋文帝发兵南下，统一南北。自西晋永嘉之乱后，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隋文帝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置了3省6部制。3省6部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一直使用到清末。6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的尚书省形成于东汉，不过那个时候叫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呢是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组织形式和权力也各有演变，一直到了隋朝才整齐的化为统一的3省6部。尤其这尚书省又分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的长官呢称之为尚书，像什么吏部尚书啊、礼部尚书啊，哎，大同小异。 除了

这个三省六部制以外，隋炀帝啊还实行了科举制度。要说这个科举制度，那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更是源远流长啊。有了科举制，使得一些寒门出身的学士有机会进入朝廷。以往啊都是什么推荐制度，上面说谁好啊，下面往上报，一般的老百姓想做官门也没有。这个科举制打隋朝开始，一直到清代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科的考试，一共啊历经了1300多年的历史。这是科举制。这个科举制的产生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死后，他的儿子杨广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到了公元617年，权臣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隋朝宣告结束。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隋朝仅仅存在了37年。好了，各位，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公元580年，北周宣帝病死，宇文产继位为帝，这就是周敬帝。这个周敬帝年仅8岁，是个8岁的孩子。杨皇后的父亲杨坚作为外戚，以辅政之名就进了皇宫，窃取了国家大权。要提起这个老杨家，家世显赫，他的父亲就是杨忠，北周的开国元勋，被封为隋国公，位列8大柱国之一。那说什么叫柱国，就是柱国大将军，这是在16国时期后燕设置的一个官职，最高的军职叫柱国。杨坚呢，女儿现在位列皇后，再加上自己很有才能，一再的担任要职，声名显赫。你看这杨坚可不仅仅甘心做一个辅政大臣，他想什么？他想把这个周敬帝扒了下去，自己当皇上，重开天地，是另创一家。所以啊一直就关注这朝政，关心这些朝臣。你看万事都怕认真二字，杨坚这一用心，这一观察，这一分析，很快就得出结论了。原来啊，打这个北周宣帝这儿开始，朝堂上下文武群臣就各怀鬼胎，自己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表面上啊哈哈哈哈的搂胳膊挎腰，实际里各有各的心思，动刀的心都有。要怎么说官场宦海沉浮呢？杨坚一看这样最好，倘乎这些人要是编成辫拧成绳，我还真不好对付，越是这样我越能够分而聚之。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在朝中广插羽翼，把自己的亲信，把自己的门生好朋友放到要职，再收拢一些其他的官员，给拿钱，许以重利等等等等。包括周宣帝时期的两位亲信大臣郑毅和刘日芳，这俩人一看现在北周大势已去啊，这人呐不能够不知道好歹，人得有自知之明，而且得分析利弊。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现在杨坚那还了得吗？保不齐这杨坚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呀、啊！我们还保北周啊，挡着挨雷呀、啊，算了喽。所以这俩人名义上保着北周，实际上已经投靠了杨坚。在周宣帝病危的时候，俩人呢以探病为名

又把杨坚给接到后宫了，假造圣旨，叫这杨坚做皇帝，统管内外兵马。其实这个宣帝没有这想法，可惜宣帝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说到这儿啊，使我们不禁想起秦始皇病重的时候。秦始皇病重，身边只有三个人，丞相李斯、二世胡亥，还有那个奸贼赵高。本来秦始皇死了之后留下一封信，给谁的？给太子扶苏，那意思叫扶苏赶紧回朝继位。可这仨人一捏窝窝，各怀心腹事。胡亥当然想当皇上，不愿意这皇位给他哥。赵高呢，也愿意胡亥登基，自己有利。这个李斯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怕扶苏继位对自己不利，自己现在贵为丞相，这官职要丢了，岂不是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所以仨人假造圣旨，发了一封信给边疆送去了，说这个扶苏啊，你赶紧赐死，皇帝有命叫你自尽。扶苏不明真相，结果横剑自刎。就这样，胡亥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秦二世。闲言少叙，这仨人也捏窝窝，结果假传圣旨，让这杨坚做丞相，兵马大权落到杨坚手了。我们说了，杨坚这个人一直想当皇帝，想把北周扒了下去，自己建立个新的国家。然而杨坚也不傻呀，虽然说现在这个周敬帝只有8岁，可是北周王朝皇室宇文家族的人还有很多呀，比方说赵王宇文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王胜、代王宇王达，此外还有个年幼的宇文赞，外面还有统兵的大将尉迟迥。这些人都不是吃素的，眼中钉肉中刺的，贸然称帝，恐怕这事儿可不妙。我可不能学袁术啊，袁术拿到金镶玉玺，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哎，我们老袁家四世三公，我能当皇上，玉玺到我手什么意思？这是天意。结果逆天而行，到头来死了。临死之前想喝一碗甜水都没有，什么都没了。我可不能像他那样，怎么办？先得扫除障碍。其他那几个王子不在京城，只有这个宇文赞在宫中，年纪不大，也是个孩子，就把这宇文赞先框出来了，然后发了一封信，假传圣旨，叫这五个王子赶紧还朝，说现在要把赵王的女儿，就把他的千金远嫁突厥。过去有这种和亲的说法，所以你们赶紧回来。按下这几个王子不提，翻回头再说这杨坚。杨坚现在最为顾忌的就是总管尉迟迥。这个尉迟迥是北周的国舅，先朝的重臣，握有兵权，这是杨坚的心腹大患。怎么办？也给他来道圣旨，叫他也火速回京。可是这个尉迟迥不同于那五个王子，这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发现了杨坚这个人有野心呐，叫我回京，一亩三分地儿，我一到你那儿，我不就完了吗？我可不能这样，我呀，干脆起兵吧，起兵造反。与此同时，湖北安陆、四川成都也是相继起兵，都造了反了。其实杨坚对这个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早晚的事儿，所以怎么办？派三路大军分别前去抵挡。按着这三路大军不提，翻回头单说赵王宇文昭，
赵王率先回京。

0: 等到京城里一看，明白了。可是再想回去，来不及了，人把门关上了，这怎么办？拿耳朵一扫听，说现在尉迟迥已经起兵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这个赵王宇文昭心存侥幸，心说这个尉迟迥那是统兵带队的大将，现在来说胜负很难预料，倘乎这个尉迟迥能够取胜，那是最好。要是万里有一，杨坚获胜怎么办？不可不防啊！哎呦，我怎么办呢？我一点力我都出不上，我不成废人了吗？哎呀，这身边有谋士，就给这赵王出主意，说王驾千岁呀。您可曾记得专诸刺王僚的故事？有人给提了个醒。哎呦，赵王想起来了，专诸酒宴刺王僚，你也不陌生，在这部书上我们也介绍过，讲史记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个公子光想当吴王，可是呢现在是王僚是王位，怎么办呢？请来了专诸，让这个专诸化妆成厨师，给炸了一条鱼，然后把那把匕首刀放到鱼肚子里了。那说干嘛要炸呀？必须得炸，这要炖的那鱼就麻烦了，一炖肉掉了，刀露出来那就麻烦了。炸这鱼好办，掰起来也方便，哎，藏这刀也容易藏。这王僚也知道这公子光啊心怀鬼胎，所以啊去之前穿了好几层重甲，有什么软甲又重甲。据说这个王僚有一件汤泥宝铠，这件衣服一般的兵刃扎不透，穿着这些衣服前来赴宴。公子光酒席宴间找个理由，哎呀我脚崴了，哎你先慢慢喝啊，我下去一趟。避开了，专诸进来了，给这个王僚介绍这鱼，说这鱼啊如何如何的好吃。王僚夹了一口，哎，这鱼还真不错。刚一凑过来，专诸说时迟那时快，把这鱼抓出来，咔嚓一掰，这匕首刀就露出来了，双手捧刀，分心便刺，哎，那说不是汤泥宝铠，宝铠也不顶。这把匕首叫鱼肠剑，这是宝家伙呀，这是欧冶子一生当中打造的五口宝剑之一，结果给扎死了。今天这个赵王想办法要除掉杨坚，正没办法呢，手下人给出了个主意，说王驾千岁，您可曾

0: 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部。
0: 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

0: 为您揭晓答案。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9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那你知道有这么个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中国明代嘉靖三年，也就是公元1524年，这一天，明长城最西段位于甘肃的嘉峪关，迎来了一队前来向明朝皇帝朝贡的外国使团。只见使团成员们呢，穿着丝绸长袍、灯笼裤，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衣服上绣着的豹斑虎纹图案呢，是

0: 嘉峪关守卫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1: 原来这个使团来自鲁迷，鲁迷位于现在的土耳其一带，但是就在使团成员要进关的时候，嘉峪关的守卫却突然把他们拦住了，不准他们进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问题出在鲁迷使团的一些成员身上。在这个使团刚抵达嘉峪关时，驻守官员就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些不对劲儿。这些人在相貌和语言上与鲁迷国使臣有差别。嘉峪关守卫每天检查大量出入关口的人，在看人方面可以说已经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驻守官员初步判断，使团里有些人并不是鲁迷国的使臣。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呢？驻守官员发现使团中混入了可疑人员，马上将此事上报了朝廷，奏报最终到了嘉靖皇帝的手上。嘉靖皇帝还专门为此在朝堂上与大臣们进行了商议。一个远来朝贡的使团混入了可疑人员，这件事为什么会直接上报给皇帝呢？原来当时明朝周边的游牧民族一直侵扰明朝边境地区，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而嘉靖皇帝刚继任不久，朝局不稳，无暇顾及边境，所以他索性派重兵把守嘉峪关，并将关西平民迁徙到关内，而嘉峪关则成为了西域诸国朝贡明朝的唯一出入关口，来往人员进出嘉峪关均要受到严查，防止敌国潜入间谍，因此嘉峪关的情况会受到明朝廷和嘉靖皇帝的特别关注。很快，混入鲁迷国使团的可疑人员身份被查明，这些人原来是西域商人。那么，嘉靖皇帝会如何处理此事呢？嘉靖皇帝采取了宽容的政策来解决这件事，他允许鲁迷国使团进贡，并同意混入使团的西域商人在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河西走廊经商。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少西域商人混进朝贡使团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原来早在明朝建立之初，皇帝朱元璋就定下了外交政策的两大基调，一是奉行和平外交路线，二是实行海禁。在这种情况下，朝贡成为中外交往的唯一合法途径，私人的对外贸易活动则被禁止。因此，西域商人想要来明朝做生意，只能设法加入某国的朝贡使团，以使臣的身份从河西走廊上的嘉峪关进入明朝国境。这幅长30.12米、宽0.59米的绢本地图是宫廷专为嘉靖皇帝绘制的，细致勾绘了明朝与西域各国的陆路交通状况。地图绘于肩膊上，图上标注了从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211个地点，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地名虽用汉字标注，却来源于突厥、蒙古、波斯、粟特、阿拉伯、希腊等9种语言的音译。这幅地图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各国与明朝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事实上，西域使团和随团商人要想通过丝绸之路到达明朝的边境绝非易事，丝绸之路沿途恶劣的自然条件让旅途充满危险，仅从新疆到嘉峪关这段路就要穿越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还有常年刮着8级风的百里风区，如果遇到大风，使团成员很容易被吹散，人行都困难，往来的使团还要在这样的路上赶着负重的牲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外，使团沿途还必须提防劫匪的威胁，

0: 朝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经常在丝绸之路上袭击使团、商队，抢劫财物，有不少使团成员为此丧命。
1: 据史料记载，明弘治元年，也就是1488年，明孝宗下令在宿州，也就是今天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开辟5亩墓地，用来安葬在丝绸之路途中不幸去世的西域使臣。用5亩地来做墓地，面积不算小。由此可见，死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使团成员并不少。
0: 险恶的自然环境，盗匪们的武力威胁，使西域使团和随团商人的旅途充满风险。但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跋涉后，一旦进入嘉峪关，整个使团都会受到明朝政府隆重的接待，使团一切日常开销也全部由明朝政府负责。明朝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政策，使每个前来进贡的西域使团都能通过明朝廷的回赐交换到大明的商品，从而轻松获得数倍的利润，这比民间的贸易所得要诱人得多。嘉靖11年，也就是公元1532年的一天，陕西行都司的官员负责护送吐鲁番等地的使臣赴京进贡。吐鲁番，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新疆吐鲁番。按正常流程，礼部先验收贡品，无误后将各藩王的信息上报朝廷，以便派遣官差安排进京的行程。但当礼部官员看到吐鲁番报上来的名单时，着实一惊。这次吐鲁番入关进贡人数总共290人，其中带有王明号的人竟有75位，占了进贡总人数的1/4。这就有问题了。按照明会典上的记载，吐鲁番作为一个藩国，称王的只有1人，那多出来的74个王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根据明朝的赏赐制度，不同官职对应获得的赏赐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当地官职越高，明朝对其个人的赏赐就越丰厚。吐鲁番使团为了获得更多的商品回赐，因此出现了一堆自称皇帝、王子的人。这样一来，只是在称谓上做些手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赏赐。明朝廷对此又好笑又无奈，这些人毕竟是来朝贡的，求赏表文又写得如此诚恳，对大明的商品又如此的喜爱，所以明朝廷也只是敕书给吐鲁番做了书面上的批评，回赐也只是按一个王的规格进行。但即使如此，之后假冒称王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也正因为如此，许多西域国家都将向明朝朝贡看作是一次绝好的对外贸易机会。一些到明朝朝贡的使团，与其说是使团，倒不如说是商队，因为从派遣他们的统治者到使臣个人，都将与明朝的贡赐关系看作是商业行为，所以使团大多由商人组成，使团首领也是善于经商的人。这些西域使团的成员，除了极少数能够到明朝的都城北京进贡，大多数都只能留在河西走廊的甘州、肃州，也就是今天中国甘肃省的张掖市和酒泉市。明嘉靖18年，也就是1539年的一天，西域叶尔羌汗国使臣带着随团商人在肃州做生意。这时，甘肃镇守太监陈浩派手下向叶尔羌汗国商人买了5匹名马、1块玉石、20张铁脚皮等物品，答应到甘州后就付钱。但不知为何，此事却没了下文。聂尔羌汗国使臣到达北京后，就将此事询问明朝礼部的相关人员，没想到这件事最后却让嘉靖皇帝亲自过问。嘉靖皇帝特别派遣人员前往河西走廊进

0: 行实地调查，叶尔羌韩国使臣最终拿到了货款。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河西走廊一带经商的西域使臣和随团商人的利益是得到明朝廷保护的，这也是西域客商愿意不远千里来明朝经商的重要原因。西域使团和商人在经商的同时，还将西域文化与西域日用品带到明朝来，有些日用品受到明朝人的喜爱，并由此演变出更多的品种，比如这件明永乐青花宝相花绶带葫芦扁瓶，由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其造型和纹样均源自波斯金银器，是明永乐时期的御制瓷器精品。由于有良好的经商环境，再加上明朝政府的优待政策，许多跟随西域使团来到河西走廊一带经商的西域商人不想回故乡，想留在明朝，因为一旦这些西域商人定居明朝，就可以享受明朝优厚的待遇，不仅免除所有赋税，还会有职务和薪俸。不过明朝百姓手中都有皇册，它是唯一合法有效的户籍文件，集合了身份、住所、职业和财产等多项内容。由于没有皇册，西域商人将被视为非法滞留而遭到驱逐。为了达到留下来的目的，一些西域商人选择与明朝女子结婚，这样就能较快获得合法身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所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外商中有很多已在宿州娶妻，成家立业，再也不回他们的本土。由于明朝特殊的外交政策，促使大批西域使团及随团商人来明朝进行贸易，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再次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明朝与西域国家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1: 在中国唐代唐玄宗在位期间，御史大夫王弘殷犯罪被赐死，在抄他家的时候啊，官府登记他宅中的财产用了好几天都没有登记完，可谓家财万贯。让人新奇的是，人们在他的宅子里竟然发现了一座奇异的亭子，名为自雨亭。此亭周围呢有水从屋檐上急流下来，夏天呢坐在亭子里凉风阵阵，十分舒爽。
0: 据唐代书籍《唐雨林豪爽》记载，由于盛夏酷暑难当，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将处理公务的地点搬到一处名为寒凉殿的地方，只见李隆基身后有水击山车，风裂衣襟。殿内有利用水能来推动的风扇，风扇对着凉水吹，也就形成了冷气。建筑外还利用一套机械装置，把水提到建筑顶端，然后从四周洒下来，从而达到降低温度的效果。这种寒凉殿与自雨亭的原理相当，而这些设计精巧的建筑实际上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2: 自雨亭又叫做寒凉殿，那个亭子应该是中国式的亭子，但是呢它这套车水装置应该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顺着丝绸之路传进的。这个技术呢据研究呢可能是来自于当时的东罗马，这是一个中西建筑交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证。
0: 西域天气炎热，所以那里的百姓有各种纳凉的发明，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方各自的文明融会贯通，西方的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器制作工艺传入中国。而像自雨亭这样能改善中原人们生活的科技发明尤其受到欢迎。
1: 我手里拿的是中国唐代的一件金属香囊，当然这呢是一件复制品， 原件现在存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件香囊呢是可以随身携带的，佩戴者将香料存入其中，但不论怎样旋转或者移动，它都可以保证这种盛放香料的小托盘始终是开口冲上的。您看这样呢，显然这个香料是不会溢出的。这件1500年前小小的香囊展现了中国唐代时期极高的工艺及科技水平。
0: 1970年，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件唐代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香囊外壁用银制，呈圆球形，通体镂空。
3: 看到我们是震惊的，因为它最细的地方大概是0.5毫米。有人说这是陀螺仪，实际上陀螺仪是不对的，陀螺仪必须自转，它是一个三维定向装置，靠重力始终保证这个碗状的这个容器方向一直朝上，靠自重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是在唐代是极为先进的科技。
0: 银香囊上雕刻的葡萄与花鸟纹等都是西域的纹样，因此这件宝物也是中西文化与工艺结合的产物。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上，中国同样对外输出了很多科学技术。中国的印刷术、漆器、瓷器、指南针、造纸术等向西传播，而这些向西输出的中国科技成果也改变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这件唐代金贝海兽葡萄纹铜镜在当时是世界上先进铜镜技术的代表之作。镜背贴一金壳，其上垂叠出浮雕式装饰纹样，中间凸起的纽部是一对追尾式双兽，一周凸棱将壳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这件铜镜使用的垂叠技术实际上是从西方传入中国唐朝的金银器冷加工科技，这在唐代的许多件金银器中都曾使用过。除了精美的雕刻花纹，这件唐代金贝海兽葡萄纹铜镜还运用了中国独特的吸汞剂技术。
4: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铜镜是在伊拉克，也就是公元前2700年，到了中国的战国晚期，吸汞其工艺被用在了用于处理铜镜的表面，也就是利用这种工艺把锡粉附着在铜镜的表面，这样的话铜镜的表面就产生了银白色的平洁的光面，样照效果就大大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0: 中国历代的帝王为求得长生不老，对求仙问道的炼丹术一直很感兴趣，而炼丹师也不停地在医药、炼金等多个领域进行探索。吸汞剂技术就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后，中国的这种吸汞剂技术也传到了西方。在今天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中，我们还能触摸到1000多年前中西方文化与科技交融的历史瞬间。这座始建于中国唐代的清真寺竟大量运用了中国园林式的风格。在唐代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科技交流中，多是以自发的形式发生，但是有一项技术的引进却是由一位皇帝推动的，那就是红糖的制作技术。据中国宋朝人撰写的《杨太真外传》中记载，唐玄宗李隆基晚年因过度思念已故爱妃杨玉环，郁郁寡欢，经常吃不下饭。这一天，张皇后在园中发现樱桃成熟，便想用这种鲜果刺激夫君李隆基的食欲。
1: 但由于樱桃味道

0: 多酸。于是他就将蔗浆涂抹在樱桃上给李隆基吃。甜食能让人感到愉悦，这道酸甜多汁的甜品马上缓解了李隆基的坏心情，他食欲大开。之后这种吃法很快传遍唐长安城，就是今天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张皇后涂抹的蔗浆其实就是古代的红糖，而红糖的原材料来自甘蔗。早在中国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学会了用日晒和温火煎熬的办法，把蔗汁中的大部分水分去掉，最终结成红褐色晶体，被称作石蜜，就是红糖的雏形。到中国唐朝初期，石蜜的提炼仍然很粗糙，做好的石蜜不仅含有很多杂质，甜度和味道也都不尽人意。因此要想吃到上好的石蜜，只能不远万里从天竺国购买，就是现在的印度，但价格昂贵，因此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吃得起。为了寻觅红糖的精炼工艺，唐太宗李世民派出大臣王玄策作为使者，沿丝绸之路经数月，终于抵达罗摩加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东部靠近尼泊尔一带，才最终将红糖的精制技术带回中国。原来天竺国的工匠在制作红糖时还有一道工序，那就是在蔗汁结晶之前要加入石灰或草木灰进行处理，这样可以改善蔗汁味道，减少杂质，并提高晶体的透明度。中国大唐的工匠们学得技术后，李世民还下令在中国扬州地区大面积种植经过筛选后的优质甘蔗，以便大规模制作红糖。此后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吃到的上等红糖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丝绸之路上的科技交流不仅仅体现在提高中西方百姓的生活质量上，而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是在中国甘肃省马家园遗址中发现的一辆木质礼车残骸，它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同出土的还有大量装饰礼车的金银饰品，其做工精美绝伦，体现了金银器高超的制作工艺。为了更深层的研究，专家们用电脑三维特效的技术手段向人们恢复了它2000多年前的原貌。在当时，这辆礼车上用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制作工艺，就是它的木轮子是由多个组件拼接而成，这样轮子某一处坏掉便可用事先准备好的部件直接更换。另外，礼车的连接技术在当时也相当先进，车轮的固定很巧妙地用一种特殊的弹性连接，就是皮绳扎结法，这样不仅可以减轻震动，还能大大提高车子的使用寿命。根据马家园礼车出土的位置与年代啊，专家推测这辆豪华的礼车属于义渠戎。在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人在今天的甘肃以东地区建立都郡，紧邻秦国。义渠民族刚强勇猛，他们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而称霸一时。早期的秦国人曾频繁与义渠人通婚，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享受外来文明的第一站，秦国人用一种法家实用主义的态度努力学习着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
1: 那我们通过这个马家园的车辆也可以发现它的金器加工是相当精细的，波斯文明很重要的金器加工它是很发达的，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就是丝绸之路，所以从这点来讲，在丝绸之路诞生之前一定会有类似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和西域的各国。

0: 是有的，这个通道一定是存在的。
1: 许多学者和专家通过马家园的这辆豪华礼车推断，也许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以前，中西方的文化与科技交流就已经开始，而这种交流正悄悄地推动着历史的进程。
2: 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老朋友佳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2: 雨果，你看咱们办公室的这韩哥，你今天见他没？
3: 我见了，
2: 哎呦，
3: 感觉变了。
2: 是啊，我都没认出来他，留起了大胡子。我觉得整个人好像都有一种沧桑的这种岁月感，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3: 就感觉是在沙漠里的一只独行侠，
2: 感觉好像是被关了禁闭多少天才放出来啊。我一问啊才知道他这剃须刀啊坏了，最近不是太忙嘛，还没顾上买呢。
3: 其实这种事儿啊好多朋友都遇到过，就比如说赶早班地铁的时候啊，摸着下巴感觉扎手，才发现耶没剃干净，要不然就是早上着急忙慌出门忘带剃须刀了。其实这种事情都遇到过，比如说什么出差住酒店呀，剃须刀充不上电，就只能顶着一下巴胡渣见客户，想想多尴尬这种事情。
2: 对呀，我家那位啊，就是早上着急忙慌的时候拿出来剃须刀剃的，还没用两下呢没电了，哎呀哎，赶紧去充电，这早上本来时间都这么紧张，生生的是被迟到了。啊，这男人刮胡子啊图的是一个省事儿、清爽利落，所以如果有一个不称心的剃须刀啊，这毁掉的不只是面子，还有那份出门以后的见人的从容和自信。
3: 毁掉是精神价值。
2: 对，我觉得韩哥这刚才见我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突然那个眼睛里都没光了，躲着人走都不自信了。
3: 其实啊想剃胡子啊怕伤肤，但是又觉得买那种专业的工具吧又觉得担心不实用，而且价格还高。其实啊咱平时买零散工具的钱还不如整一个直接靠谱的，直接一步到位的。今天啊我实在是找了四五个厂家，选出了一个最居家实用的宝贝，就是武上的剃须刀，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
2: 今天这节目韩哥好好听听啊，这东西
3: 专门给你的。
2: 对，专门给你准备的啊。我们来看看吧，咱们这剃须刀有啥优势呢？
3: 咱们这个剃须刀啊那可是有一个别称，它叫做胡茬克星。因为好多大哥他的胡子是又粗又硬的，用那种普通传统的剃须刀呢，要么他剃不干净，要么就是嗡嗡响吵得慌。但是呢咱这剃须刀是用的是十瓦大功率，又配的是双环刀网，进须面积大，再粗再硬的胡茬就能剃得干干净净。就像我表哥啊，他以前三天刮一次胡子，下巴还总留青茬，用了这个之后呢天天刮得溜光，同事都觉得他年轻了三岁。
2: 咱上了年纪的一些男士啊，或者是一些叔叔们啊，这个现在都怕折腾，是不是都想买一个这好的产品，咱使用的时间长。别我说啊，这个用个几天坏了，那个用个几天坏了。这男人有一个好的剃须刀的话啊，他这一辈子的这剃须问题都可以交给他。所以咱今天这款我要在节目当中啊一定要严格把关，一定要完全符合咱男士们的这个心意。咱先看看吧，这拿到手里手感咋样，是吧？哎，咱这个握到手里，你看今天也拿到这个直播间了，握到手里这个手感还不错，那肯定是第一紧要的是咱们这个刀头是咋样的，对不对？
3: 它刀头啊，佳薇姐，你看，它是采用的是先进的多刀头系统，因为传统的剃须刀它都是单头的。
2: 咱这个主要是就是三块是吧？有三个圆组成的，相当于三刀头呗。
3: 对
2: 吧？
3: 而且你可以稍微摸一下那个刀头，
2: 是
3: 吧？它是会浮动。
2: 是的，这也就是说咱们的脸肯定不是说是平整的直线的，是吧？咱脸肯定是有弧度的，有起伏的。那这个多刀头的话它就可以浮动，也就是它可以根据我们的
3: 什么下巴
2: 来贴合，
3: 不管是下巴的拐角啊，要不然就是我们喉咙这儿有时候男士也会长这种胡须，还有说颈部啊那些细微难剃的部位它都能轻松应对，精准的剃除每一根胡须，而且不留死角。
2: 是，那这个刀头啊是弧线的，可以更加贴合。
3: 对，它就像一个鱼翅膀一样。
2: 那它的动力咋样啊？
3: 它这个动力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动力啊它是搭载着是那种强大的电机，而且呢它是为剃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就算

0: 您家的这个胡茬啊，又浓又密，它也能保持这种高效的运转，迅速完成剃须任务。而且它更厉害的是，你可以，佳玉姐，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它是有着智能的调速功能，它就是能根据胡茬的硬度和密度自动的调整转速，既能节省我们的资源，又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1: 嗯，而且我看我打开之后，我们下边这儿还带一个显示屏，
0: 对，
1: 显示屏上现在显示个88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是电量。
1: 哦，
0: 智能电显
1: 啊，100%的充电量，就现在我们还剩88%的这个电量。
0: 对
1: 啊，这也就是说啥时候我该快速充电了，是不是？别等早上我着急用了啊，没电了我不知道，还得抓紧时间去充，还浪费时间要迟到。没电了咱们马上充，不耽误事儿。
0: 对，其实一打开一看，上面那个智能电显就直接显示这个电量还有多少。其实因为经常咱们之前就是这些叔叔们嘛，一辈子用多少个剃须刀了，用那种传统剃须刀，要不然就是正刮一半没有电了，而且那个胡须正好卡在那个剃须刀里，还有时候还会被划伤。但是咱们这个呢是有着智能电显，有时候晚上呀，要是第二天出席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儿啊，会议了，打开一看，要是没有电了，时时刻刻给它充上。
1: 嗯，咱这个防水不防水？因为我见很多男士，他就是其实这个刮完了之后嘛，喜欢啊，不管是洗把脸也好，还是
0: 洗澡的时候刮，
1: 对对，洗澡的时候刮也好，图个省事儿。咱这个能防水吗？
0: 这个防水，真是防水的，因为我们是剃须刀是具备的是 IPX7 级的防水性能，就是您可以在淋浴的时候用啊，剃须之后啊，直接把刀头放在水里冲洗，直接省时间，就是再也不用说是像我们传统剃须刀一样费劲的巴拉的又给它拆啊，又卸再组装。然后呢，我们还同时附赠的是小刷子，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清理这个胡茬。很省心的，
1: 想的很贴心，很周到。洗澡的时候也能用哈，不用担心这东西太娇气，是不是？
0: 而且我们这个是 IPX7 级防水线，你看你把这个头放到水里边，它也是转速很快的，它就完全不会说因为遇到水了之后它转速会慢，你看。
1: 啊，对对对对啊，你放到水里仍然继续的正常在运转啊。
0: 对，
1: 没有减速也没有受任何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男士在剃完须了之后哈，可以直接在水龙头上
0: 冲，
1: 咱们就直接冲洗就可以了，不用担心会进水啊，我们是防水的。这个剃须刀确实不错啊，挺高端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机身很漂亮。这在市面上你们五上的品牌售价这一个得多少钱？
0: 佳玉姐你也看到了，一分价格一分货。我们这个剃须刀啊是线下店里是238元，一分不打折。而且我们是专供的是各大那种洗护高端级的这种理发店以及高端的商场的，238元。
1: 238，要说也是一个正常价格哈。
0: 对啊姐，您想想，您都说正常价格了，那咱都别砍了，因为我们这个实在是一分都不打折，我们都是专供各大省会的货，根本就不会打折的这种。
1: 行，我今天给你个面子啊，这从来都是要先过主持人这一关，你在市面上的价格那不能拿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般都得要个8折啊，7折啊，这样乃至4折。
0: 哎呀，这真给不了，给不了。
1: 今天我给你一个面子，我不给你砍价了，咱们直接进入到听众砍价环节，好不好？我给你省去了一个环节，行不行？
0: 行，咱们就听众砍价。
1: 哎，直接啊，咱们进入听众砍价环节，还是老规矩，2分钟，好吧？一个电话1块钱，咱们看看今天有多少位男士，多少位叔叔啊，多少位咱们的这个朋友需要今天这款五上品牌的咱们的电动剃须刀啊？一个电话1块钱，多多打进来，今天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您自己说了算。现在的价格是238。记清楚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废话不多说，倒计时开始。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来自于我们品牌五上的电动剃须刀，相信这是每一个男士都会需要的。一个好的剃须刀可以伴随着您一辈子哈，是10瓦的大功率，而且是多刀头，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的，可以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平时的时候啊，咱的那个腮帮的地方啊，或者咱喉结的地方啊，是不是它有弧度，所以说比较难剃到，我们今天这个多刀头都可以给您轻松解决掉了，而且它还有防水的功能，强大的电机，有智能调速功能，我们还有电量显示。这个机身的话呢也不算太沉，然后大小呢也非常的合适。现在的价格是238。

0: 块钱。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们，您一个电话一块钱，看看我们最终可以多少钱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如果说啊，咱们爸平时的话呢，哎，不舍得换新的剃须刀，因为他觉得太贵了哈。哎，就老式的那种，我就用着吧。甚至是我小时候，我爷爷还有那种传统的那种老的手刮的那种啊，那真的是省钱。但是我也经常发现，这爷爷下巴上啊会有这个刀哦，这个刀口啊，看着也是挺疼的。那现在时代进步了，基本上应该是人人都会用电动剃须刀了吧？那市面上的这个价格，您去比一比哈，真的。今天其实本来238这个价格不算贵，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还有砍价环节，咱们要珍惜这个环节。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咱们值一块钱啊！平时你去哪里买？你说你讨价还价，不是说你想还多少钱就能还掉多少钱的，对不对？超市当中、商场当中那都不可能还价的。但是今天在我们大强好物是有讨价还价的机会的，就希望各位听众啊，珍惜住这个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我们时间到，来，我们问问话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统计一下啊，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我们给你多一点的时间啊。多少
1: 啊？
0: 算上现在还有三个电话没挂啊，算上这三个是139。
1: 话务中心确定没算错吗？139个电话，
0: 还有现在还有打的呢，现在已经顾不上接了啊，这是最后这三个还在线上的139，那238减139，
1: 减139，让我算算去，
0: 99，
1: 两位数不可能，
0: 99。
1: 佳玉姐，你是蒙我数学不好，
0: 没事，
1: 算一下，我现在
0: 算
1: 一下，
0: 你随便算，自己算，
1: 238减130
0: 是吧？
1: 就是99，两位数。给我砍到两位数，
0: 我能骗你吗？看来今天这个产品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是吧？因为是谁家过日子少得了锅碗瓢盆，少得了这剃须刀啊，是不是都要用的？
1: 那确实是都要用，但是这个两位数，我们线下从来不打中，原价是238呀。
0: 我知道呀，那我今天不是没给你砍价吗？你说238，我就直接238进入我们的听众砍价环节了。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没驳你面子，你要考虑考虑接下来是不是也要别驳我的面子啊。因为咱开那个双选会的时候，我知道你家有好几样爆品啊，除了这个剃须刀是个爆品，我看你们在开会的时候还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准备拿出来另外一个爆品，是那个可以推还可以剪的那个理发器，是吧？
1: 哎呦，这你怎么都知道了？
0: 开会的时候我注意着呢。你这样，我刚刚没驳你面子啊，我再三强调，我刚才没驳你面子，你看看你接下来要不要驳我的面子啊。我跟你商量着，
1: 你商量。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建议你先试试水啊，你先试试你家那个能推能剪的那个理发器，可以让大家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啊。
1: 我那个理发器是王炸产品，它绝对是好用的。
0: 好用是好用，受欢迎不受欢迎啊，对不对？你上了节目了，如果说你啊这个产品不受大家欢迎，你说你也砸自己招牌是吧？今天咱们剃须刀加理发器1+1的组合，你让大家带回家啊，用了买了剃须刀，咱们送理发器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反正就这一期听众了啊，99块钱，
1: 99块钱
0: 卖的好了，下期节目我跟你说，我给你面子，这个理发器我不给你砍价，还好不好？而且我只给你1分钟的砍价时间，下一期节目，如果你今天你考虑考虑啊，
1: 这绝对不行。姐，你都给我气笑，我现在都已经气糊涂了。这个2个99，我这一个都已经卖到230多块钱，您现在让我2个99，这不可能，绝对不行。
0: 你这理发器多少钱？
1: 我这理发器能推能剪，还带智能电线，在商场上最低是卖189的。
0: 189，230，那确实是小400块钱东西了。你这样算呢？我刚才不是答应你了吗？下期节目我给你砍价环节1分钟。
1: 哎呦姐，就你这样
0: 一分钟啊？
1: 就你这样砍，我下期我不敢来了。
0: 你不来，反正今天这个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啊，已经入库了，反正你也撤不走了。那今天节目咱这期节目可以不做。
1: 你怎么耍赖啊？
0: 反正已经入库了。
1: 怎么那么大省级媒体，怎么还在那耍赖？
0: 我反正我也给你推不出去了。
1: 99。
0: 99， 剃须刀加理发器，
1: 哎呦，我
0: 就这期节目了，你。

0: 多少备货你自己说好吧，我不给你狮子大开口。
1: 我这两个一共都快400块钱，400多了。你现在让我两个99，一个理发器再加一个剃须刀要99块钱。
0: 对呀，所以就这一期节目啊，就这一期节目，你先试试水，看大家接受不接受。
1: 那如果我不接受呢？
0: 你不接受，我刚才说了呀，你这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呀，你带不走了呀。
1: 哎呀，行，认命了，认到咱们大象好物上。这样吧，30组备货。
0: 30组啊，太少，太少，
1: 这太少了，
0: 太少。
1: 我这一组，只要是卖出来一组，我虽然是开心的，就是觉得各位都是我的这个产品是很受各位欢迎的，但是我确实是亏本了。
0: 139个电话打进来，
1: 真是亏本了。
0: 我给你就按一半，好吧，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70个，
1: 70个，
0: 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
1: 哎呦，
0: 好不好？
1: 70组，
0: 70个，
1: 不能加了，就只有这70组，死定。
0: 行，只有70组。
1: 九十九块钱，
0: 好，买剃须刀我们送理发器，99块钱啊！听众朋友们，全部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们的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那现在这个剃须刀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哈，我也眼见为实，刚才也试用了，确实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错，就差叫一个男同事进来来现场剃剃胡子怎么样了。这个剃须刀我还没见，虽然是那天开双选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只是知道他们家有这个爆品啊。这样，雨果，你现在去咱们的那个开会那屋好吧，把那个剃须刀拿过来好不好，把剃须刀拿过来，我要现场演示一下。虽然今天是99买剃须刀送理发器，但是我也要试一下这个理发器，咱们为什么在你家称为爆品，它怎么样，好不好？现在马上去拿过来。好，今天咱们只争取来了70组的备货啊，听众朋友们，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个剃须刀啊，它是10瓦的大功率的，而且的呢，它进须面积大，可以剃得更干净。秃硬的胡茬啊，交给它也能剃得干干净净。还是多刀头的系统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并且还有防水功能，还有强大的电机，还有电量显示。一个在市面上的价格238，我们今天帮您砍到了99。哎，雨果回来了是吧？这个
1: 就是
0: 理发器，这个也是你们五上品牌的是吧？
1: 砍我的价还指挥我去拿，
0: 那不用白不用嘛。我看这个，哎，这个理发器好小巧呀，真的，就是
1: 它是一个迷你的，
0: 对，它就跟我的这一个还没有我的这个
1: 手
0: 掌长啊，非常的小巧。哎，我跟你说。像我家孩子啊，这个我知道，孩子出去理发的话，一次他有时候要坐那个小汽车，前面还放个动画片，孩子出去理一次发特别的贵，
1: 贵族理发。
0: 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就孩子小嘛，就在家用这个理发器，就给他啊，现在天热啊，
1: 剃
0: 个
1: 小平头，
0: 对，特别的方便省钱。你说你孩子出去剪一次头的80-90，现在我。890这两样都让你带回家了，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姐，你别看它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虽然迷你，但是它的这个功率是很大，就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小呀，是不是没有劲儿啊，功率不大，这劲儿很大的，可以试一下。
0: 让我试一下，让我剃一下我的发梢啊，我看立不立。呀。
1: 呀，可别剃了，一会儿把头发给剃光了。
0: 这剃的满我们操作台都是我头发，还确实哎很好用啊。我把我的这个发梢，你看剃掉了是挺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用它哈，咱们在家随手剃个刘海儿，
1: 发尾有分叉儿，给她剃个发梢。其实这种剃发梢就不用去理发店再费钱了。
0: 哎，是
1: 自己在家稍微一剃就好了。
0: 那如果说是这个叔叔啊。夏天的时候里头理的也比较勤是吧，热嘛，哎，让老伴儿用这个
1: 推
0: 直接给你推，你还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一推都得剃个光头啊，
1: 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姐你看我还专门把这个拿来，这个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是个啥？
1: 它这个是还带了一个卡尺，它是能够锁定留发长度的。
0: 哦，也就是说我想剃多短，可以自己选择，
1: 对
0: 是吧？
1: 有0.8到2.5毫米是随便调的，因为咱们年纪大的叔叔已经不是很想要发型了，已经不在乎这种，又想弄一个什么用发泥抹一个。

0: 背头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想要一个方便。咱年纪大的叔叔们，还是想给咱孩子们推一个造型的，亦或是阿姨想修个刘海、修个发梢的，咱们赠送的这个卡尺是完全可以满足，就是0.8毫米到2.5毫米
1: 啊，
0: 随便
1: 可以自己随心调，不用担心说一剃就是光头是吧？
0: 你看，它是附赠了4个这个卡尺，就直接放到上面很。
1: 哦，把这个卡上去就可以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剃多长是吧？啊，这个往上一安啊，就可以决定。你看这个就是留的发稍微长一些。
0: 对，你看后面还写的1.5、2毫米、4毫米，每一个上面都是标着的。
1: 啊，总共有4个是吧？0.8到2.5毫米，
0: 锁定这个留发长度。就是如果说是天热了，我不想留那么短。你换个卡尺，
1: 嗯，如果说我就想剃个短点，我觉得头发我长得快，
0: 嗯，
1: 那你就选这个啊，0.8的是吧？
0: 嗯，
1: 哎，很贴心，很贴心啊，确实很贴心，啊，我这一打开，这个也有个显示屏，这显示屏上也显示的这是85，这也是电量吧？
0: 嗯，这都是带智能电显的，就是咱们今天99块钱一个理发器、一个剃须刀都是带智能电显
1: 啊。你看，就这个用还剩多少电，都就一目了然，很方便，很省事儿啊。
0: 对，你想想，99块钱买两个工具啊，而且呢，理发器你再就可以给全家理发，叔叔阿姨、自己的小孩子、孙子们，是不是都可以？一年啊，想想都能省好几百块钱理发店的钱。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家养狗啊，
0: 嗯，
1: 我家是大狗，出去狗理一次发
0: 比人
1: 还贵啊，
0: 嗯、
1: 小100块钱了。
0: 哟，
1: 代洗嘛，代替，这。今天这赠品啊，就别说99俩了，就这一个99就可以说是给我家
0: 这个给剃光。
1: 所以这买回去啊，不光是这个全家人能用，你就是专门买回去给宠物用都合适、
0: 嗯、
1: 都划算哈。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的可能担心说这个我理发的时候，你看，因为它前面会不会夹头发，就是剃的时候啊，它会不会有这种扯着头发的这个疼，会不会有这个
0: 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个理发器为什么说是王炸产品，它是陶瓷刀头，姐你摸一下这个刀头，它是陶瓷的、
1: 啊、
0: 是高速切割，而且呢它不会扯痛、
1: 啊、
0: 因为之前、啊、我邻居就是张大爷，他家有个孙子，哎呀老是哭呀，他一哭我妈都说看他们家又开始去剪头发了，因为什么呢？自从用了这个啊，他们孩子坐着看电视就能把头发理完，而且一点都不闹。
1: 嗯，就小朋友如果说是都能可以用的话、
0: 嗯、
1: 啊，那绝对是放心了，是不是？
0: 对，并且它还是带着圆角设计，你看，你凑近看，它是圆角，它是圆角的，
1: 哦、旁边的话是这种圆角啊、
0: 嗯，就算是
1: 锋利，
0: 对，而且凑近这个头皮推，因为有的人想推的很短，有的叔叔们、
1: 嗯、
0: 其实他也不会被划伤。因为它是圆角，它不是说是钝角的，因为钝角的话它很容易一接触这个头皮啊，就会很容易被划伤，有那种口，但是我们是圆角并且是陶瓷刀头，所以说就不会被划伤，大人小孩都能用、
1: 哦、嗯，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可能觉得现在这个我们是在今天向您推荐这理发器啊，99块钱，不，今天是99块钱，您买的是剃须刀，价值238块钱的剃须刀，99块钱，我们再送一个同品牌的五上的理发器，1+199带回家，您算一下，这一个和不到50块钱吧，对不对？你就按50算、
0: 嗯、
1: 但是咱们出去理一次头发多少钱，你就按最便宜最便宜的30块钱，好，三次多一点的钱是吧、
0: 嗯、
1: 你出去理个头三次多一点的钱，这两款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都带回家了，你在家天天理发，天天剃胡子，
0: 自己变着花样剃，变着花样弄，
1: 你算算能省多少钱、
0: 嗯、
1: 啊？这钱真的是就是这样省出来的，是不是？
0: 1+1现在大于2了，1+1现在不是等于2啊。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在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今天我们是我也跟厂家磨了半天了，就是为了试水，就是为了试试他家这个爆品，这个剃须刀下次单拿出来卖的时候，有多受欢迎，是不是这个每一家都愿意自己在家这样剃头发，所以我今天让他拿出来当赠品来试用了啊，99块钱，下一次您在节目当中就看不到了，他就要作为主品，该砍成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来主品销售了，但是今天真的是委屈他了，他当成是一个赠品，238这个剃须刀再加上啊这个
0: 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这个理发器，您算算这两样加起来小400块钱了，
0: 姐你先别宣传，刚刚话务中心给我发了，只有16组了，
1: 只剩16组了，
0: 对，只有16。

0: 组可别宣传，一会儿没货了。
1: 那没货，咱用下次宣传。下次你这个理发器当主品嘛？
0: 那我下次理发器当主品都不是这个价啊，99元。
1: 那肯定下次不是这个价了。咱们今天99块钱，咱们买剃须刀送理发器啊、
0: 嗯，
1: 这一样才不到50块钱，
0: 对、啊，
1: 两样带回家都是无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让你享受到我们无上品牌给您带来的这智能家电的啊优势，不光是好用啊，省钱，同时的话呢，咱今天也是给品牌做一个宣传吧，是不是？
0: 破价仅此一次，
1: 对，您也是真的受益者了，99块钱买一还送一、
0: 嗯，
1: 真的也别忘了帮他们宣传宣传，帮我们大象好物宣传宣传啊！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
0: 嗯，
1: 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99。你说现在要是你去，
0: 哎、
1: 你去超市买、
0: 嗯、
1: 买两斤好水果，你榴莲，我喜欢吃榴莲，
0: 那榴莲确实贵啊。你想想平时买把普通剪刀，那不都得20-30啊？那咱们这个是带电的呀，我们是带电的专业工具，能理发能剃须，这两个一共99块钱、
1: 嗯，
0: 而且咱们这99元一套。各位叔叔阿姨们千万别觉咱们是处理这种残次品啊，完全不是啊，我给您算笔账，咱们楼下便利店那一把普通的手动剃须刀，您去楼下看看，那还得30多块钱。超市一个理发器，你想想带电的还带智能电线的，那最少得80、
1: 嗯，
0: 那两样加起来都得10-10来块了，但是这还没有攒一半功能全。
1: 对，咱们今天可是电动的啊、
0: 嗯、
1: 电动的，我们的这个多刀头的带电量显示的、
0: 嗯、
1: 啊，
0: 三刀头浮动呀，而且还是 IPX7 级防水、
1: 这个、
0: 而且智能电线、
1: 嗯、是这在市面上就得200多，今天99带回家啊。这个理发器也是带电线的啊，也是这个陶瓷刀头的，不夹发不伤发啊，非常的好用，无论是您给孩子用还是给老伴用，轻轻松松的，这夏天真的是太热了，剃个头、
0: 嗯、
1: 不用出去啊，大热天的还跑出去还花那钱、
0: 嗯、
1: 对不对，
0: 花了冤枉钱干嘛呀，
1: 99也带回家，99今天是1+1啊，您算算这一个不到50块钱，我
0: 现在都想冲过屏幕去给你们下单，太划算，而且就只有今天这一次，别等到明天听到节目说我们又想用这个优惠打电话，是完全不可能，就只有
1: 去看能不能抢购到吧、
0: 嗯、
1: 抢不到了也确实别埋怨我们，
0: 没有缘分，
1: 对，咱们大象好物会有非常多的好产品，咱们也别忘了每天啊都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
0: 哎、呀真便宜，99元买两套呀，能买套能用2-3-5年的工具，那你理个3次发其实都回本了。
1: 你说哎，真的，如果说是给买给老伴儿或者买给自己家里的那一位的，他过生日啊，或者是他、这个、
0: 直接送他两个
1: 情人节，或者是那个什么、嗯、什么节，你说呀，我送你一套，你看多贴心，你理发的也有了，你剃须的
0: 也
1: 有
0: 了，
1: 啊、
0: 刮胡子也有
1: 了、
0: 嗯，
1: 对，你才花了99，但是在他心里呢，你这两样东西啊。不得是500-600块钱你才拿下的吗？
0: 999你在他心里。
1: 对，这是省自己的钱啊，把这个
0: 哎呀
1: 心意送到别人的心坎里。
0: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赶紧吧，就剩最后的几组了。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东西，今天1+1啊，两样。全部带回家，99块钱，五上的品牌的，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开箱验货，先检查啊，也可以先打开之后您先试用试用啊，现场咱们就剃个胡子，是不是？现场你拿着我们剃须刀了，您就往头上试试看看，这个我们的夹头发不夹，是不是？试试我们的这个锋利不锋利，好用了您留下，不好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但是99块钱1+1剃须刀加理发器的机会，今天错过了真的就不会再有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赶紧拨电话。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0: 这张 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6: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6: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6: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
2: 对，
0: 当时向瑞呢
6: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名字、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6: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6: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7: 你好。
0: 你好，
7: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7: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我女儿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她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

0: 张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1: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来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1: 真没电了，真没电，
0: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1: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1: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1: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的你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1: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0: 晴天霹雳啊？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1: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1: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1: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0: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0: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是学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

0: 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2: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2: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4: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4: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5: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2: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6: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2: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6: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0: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 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的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

0: 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

0: 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2: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3: 啊！暴跳，
2: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是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0: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

0: 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0: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0: 对，
2: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3: 对，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3: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3: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3: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2500？
3: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3: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0: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3: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2: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于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2: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

0: 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1: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0: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2: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4: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0: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4: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0: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2: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0: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2: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的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0: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5: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0: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6: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7: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0: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4: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

0: 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呢，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对面是给你用的
0: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他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0: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它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2步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0: 认证
1: 对，质检报告
0: 是
1: 吧？
0: 是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
0: 是。
1: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凉感值达到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

0: 一个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来，可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2: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0: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2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语气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3: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费翔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3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3: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来？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把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上，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

0: 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夏瑞你拿着。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1: 谢谢。
0: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

0: 要放生彼此。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老朋友佳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0: 雨果啊，你看咱们办公室的这韩哥，你今天见他没？
2: 我见了。
0: 哎呦，
2: 感觉变了。
0: 是啊，我都没认出来他，留起了大胡子。我觉得整个人好像都有一种沧桑的这种岁月感，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2: 就感觉是在沙漠里的一只独行侠。
0: 感觉好像是被关了禁闭多少天才放出来啊。我一问啊才知道他这剃须刀啊坏了，最近不是太忙嘛，还没顾上买呢。
2: 其实这种事儿啊，好多朋友都遇到过。就比如说赶早班地铁的时候啊，摸着下巴感觉扎手，才发现耶没剃干净，要不然就是早上着急忙慌出门忘带剃须刀了。是，其实这种事情都遇到过，比如说什么出差住酒店呀，剃须刀充不上电，就只能顶着一下巴胡渣见客户，想想多尴尬这种事情。
0: 对呀，我家那位啊，就是早上着急忙慌的时候拿出来剃须刀剃的，还没用两下呢，没电了。哎呀，哎，赶紧去充电，这早上本来时间都这么紧张，生生的是被给迟到了。啊，这男人刮胡子啊，图的是一个省事儿、清爽、利落，所以如果有一个不称心的剃须刀啊，这毁掉的不只是面子，还有那份出门以后的见人的从容和自信。
2: 毁掉是精神价值。
0: 对，我觉得韩哥这刚才见我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突然那个眼睛里都没光了，躲着人走都不自信了。
2: 其实啊，想剃胡子啊怕伤肤，但是又觉得买那种专业的工具吧又觉得担心不实用，而且价格还高。其实啊，咱平时买零散工具的钱还不如整一个直接靠谱的，直接一步到位的。今天啊，我实在是找了四五个厂家，选出了一个最居家实用的宝贝，就是武上的剃须刀，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
0: 今天这节目韩哥好好听听啊，这东西
2: 专门给你的。
0: 对，专门给你准备的啊。我们来看看吧，咱们这剃须刀有啥优势呢？
2: 咱们这个剃须刀啊，那可是有一个别称，它叫做胡茬克星。因为好多大哥他的胡子是又粗又硬的，用那种普通传统的剃须刀呢，要么他剃不干净，要么就是嗡嗡响，吵得慌。但是呢，咱这剃须刀是用的是十瓦大功率，又配的是双环刀网，进须面积大，再粗再硬的胡茬就能剃得干干净净。就像我表哥啊，他以前三天刮一次胡子，下巴还总留青茬，用了这个之后呢，天天刮得溜光，同事都觉得他年轻了三岁。
0: 咱上了年纪的一些男士啊，或者是一些叔叔们啊，这个现在都怕折腾，是不是都想买一个这好的产品，咱使用的时间长。别我说啊，这个用个几天坏了，那个用个几天坏了。这男人有一个好的剃须刀的话啊，他这一辈子的这剃须问题都可以交给他。所以咱今天这款，我要在节目当中啊，一定要严格把关，一定要完全符合咱男士们的这个心意。咱先看看吧，这拿到手里手感咋样，是吧？哎，咱这个握到手里，你看今天也拿到这个直播间了，握到手里这个手感还不错。那肯定是第一紧要的是咱们这个刀头是咋样的，对不对？
2: 它刀头啊，佳薇姐，你看，它是采用的是先进的多刀头系统，因为传统的剃须刀它都是单头的。
0: 哦，咱这个主要是就是三块是吧？啊，有三个圆组成的，相当于三刀头呗。
2: 对，而且你可以稍微摸一下那个刀头，是吧？它是会浮动。
0: 哦。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也就是说，咱们的脸肯定不是说是平整的、直线的，是吧？
1: 嗯、
0: 咱脸肯定是有弧度的、有起伏的。
1: 嗯，
0: 那这个多刀头的话，它就可以哎不动，也就是它可以根据我们的
1: 什么下巴
0: 来贴合，是吧、
1: 嗯？不管是下巴的拐角啊，要不然就是我们喉咙这儿，有时候男士也会长这种胡须，
0: 嗯，
1: 还有说颈部啊那些细微难剃的部位，它都能轻松应对，精准的剃除每一根胡须，而且不留死角。
0: 哦，是，那这个刀头啊是弧线的，可以更加贴合、
1: 嗯。对，它就像一个鱼翅膀一样。
0: 那它的动力咋样啊？
1: 它这个动力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动力啊，它是搭载着是那种强大的电机。而且呢，它是为剃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就算您家的这个胡茬啊又浓又密，它也能保持这种高效的运转，迅速完成剃须任务。而且它更厉害的是，你可以，佳瑞姐，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它是有着智能的调速功能，它就是能根据胡茬的硬度和密度自动的调整转速，既能节省我们的资源、
0: 哦、
1: 又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0: 嗯，而且我看我打开之后，我们下边这儿还带一个显示屏。
1: 对，
0: 显示屏上现在显示个88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电量
0: 哦，
1: 智能电显
0: 啊，100%的充电量，就现在我们还剩88%的这个电量。
1: 对
0: 啊，这也就是说啥时候我该快速充电了，是不是？别等早上我着急用了啊，没电了我不知道，还得抓紧时间去充，还浪费时间要迟到。没电了咱们马上充，不耽误事儿。
1: 对，其实一打开一看，上面那个智能电显就直接显示这个电量还有多少。其实因为经常咱们之前就是这些叔叔们嘛，一辈子用多少个剃须刀了，用那种传统剃须刀、
0: 嗯、
1: 要不然就是正刮一半没有电了，而且那个胡须正好卡在那个剃须刀里，还有时候还会被划伤。但是咱们这个呢是有着智能电显，有时候晚上呀，要是第二天出席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儿啊、会议了，打开一看，要是没有电了，时时刻刻给它充上。
0: 嗯，咱这个防水不防水？因为我见很多男士，他就是其实这个刮完了之后嘛，喜欢啊，不管是洗把脸也好，还是
1: 洗澡的时候刮，
0: 对对，洗澡的时候刮也好，图个省事儿。咱这个能防水吗？
1: 这个防水。真是防水的，因为我们是剃须刀是具备的是 IPX7 级的防水性能，就是您可以在淋浴的时候用啊，剃须之后啊，直接把刀头放在水里冲洗，直接省时间，就是再也不用说是像我们传统剃须刀一样费劲的巴拉的又给它拆啊又卸再组装。然后呢我们还同时附赠的是小刷子，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清理这个胡茬。
0: 嗯，
1: 很省心的，
0: 想得很贴心，很周到、洗澡的时候也能用哈，不用担心这东西太娇气，是不是？
1: 而且我们这个是 IPX7 级防水垫，你看你把这个头放到水里边，它也是转速很快的，它就完全不会说因为遇到水了之后它转速会慢，你看
0: 啊，对对对对啊，你放到水里仍然继续的正常在运转啊，
1: 嗯，对，
0: 没有减速也没有受任何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男士在剃完须了之后哈，可以直接在水龙头上
1: 冲一下，
0: 直接冲洗就可以了，不用担心会进水啊，我们是防水的。这个剃须刀确实不错啊，挺高端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机身很漂亮。这在市面上你们五上的品牌售价这一个得多少钱？
1: 佳瑞姐你也看到了，一分价格一分货。我们这个剃须刀啊是线下店里是238元，一分不打折。而且我们是专供的是各大那种洗护高端级的这种理发店以及高端的商场的，238元。
0: 238，要说也是一个正常价格哈。
1: 对啊姐，您想想，您都说正常价格了，那咱都别砍了，因为我们这个实在是一分都不打折，我们都是专供各大省会的货，根本就不会打折的这种。
0: 行，我今天给你个面子啊，这从来都是要先过主持人这一关，你在市面上的价格那不能拿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般都得要个8折啊、7折啊，这样乃至4折。
1: 哎呀，这真给不了，给不了。
0: 行，今天我给你一个面子，我不给你砍价了，咱们直接进入到听众砍价环节，好不好？我给你省去了一个环节，行不行？
1: 行，咱们就听众砍价。
0: 哎，直接啊，咱们进入听众砍价环节，还是老规矩，2分钟，好吧？一个电话1块钱，咱们看看今天有多少位男士、多少位叔叔啊、多少位咱们的这个朋友需要今天这款五上品牌的咱们的电动剃须刀啊。一个电话1块钱，多多打进来，今天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您自己说了算。现在的价格是238，记清楚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0-0737，

0: 4006007374006007 4006007374006007。废话不多说，倒计时开始。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来自于我们品牌五上的电动剃须刀，相信这是每一个男士都会需要的。一个好的剃须刀可以伴随着您一辈子哈，是10瓦的大功率，而且是多刀头，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的，可以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平时的时候啊，咱的那个腮帮的地方啊，或者咱喉结的地方啊，是不是它有弧度，所以说比较难剃到。我们今天这个多刀头都可以给您轻松解决掉了，而且它还有防水的功能，强大的电机，有智能调速功能，我们还有电量显示。这个机身的话呢也不算太沉，然后大小呢也非常的合适，现在的价格是238块钱。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们，您一个电话1块钱，看看我们最终可以多少钱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如果说啊，咱们爸平时的话呢，哎，不舍得换新的剃须刀，因为他觉得太贵了哈，哎，就老式的那种我就用着吧。甚至是我小时候，我爷爷还用那种传统的那种老的手刮的那种啊，那真的是省钱。但是我也经常发现，这爷爷下巴上啊会有这个刀哦，这个刀口啊，看着也是挺疼的。那现在时代进步了，基本上应该是人人都会用电动剃须刀了吧？那市面上的这个价格，您去比一比哈，真的。今天其实本来238这个价格不算贵，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还有砍价环节，咱们要珍惜这个环节。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咱们值1块钱啊。平时你去哪里买，你说你讨价还价，不是说你想还多少钱就能还掉多少钱的，对不对？超市当中、商场当中那都不可能还价的，但是今天在我们大象好物是有讨价还价的机会的，就希望各位听众啊珍惜住这个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我们时间到，来，我们问问话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统计一下啊，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我们给你多一点的时间啊。多少
1: 啊？
0: 算上现在还有3个电话没挂啊，算上这3个是139。
1: 139，话务中心确定没算错吗？139个电话，
0: 还有现在还有打的呢，现在已经顾不上接了啊，这是最后这3个还在线上的139，那238减139，
1: 减139，让我算算去，
0: 99，
1: 两位数，不可能，
0: 99。
1: 佳玉姐，你是蒙我，数学不好，
0: 没
1: 事，我现在算一下，
0: 你自己算，你随便算，自己算，
1: 238减130，
0: 是吧？
1: 就是99，两位数。给我砍到2位数，
0: 我能骗你吗？看来今天这个产品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是吧？因为是谁家过日子少得了锅碗瓢盆，少得了这剃须刀啊，是不是都要用的？
1: 那确实是都要用，但是这个2位数，我们线下从来不打中，原价是238呀。
0: 我知道呀，那我今天不是没给你砍价吗？你说238，我就直接238进入我们的听众砍价环节了。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没驳你面子，你要考虑考虑接下来是不是也要别驳我的面子啊。因为咱开那个双选会的时候，我知道你家有好几样爆品啊，除了这个剃须刀是个爆品，我看你们在开会的时候还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准备拿出来另外一个爆品，是那个可以推还可以剪的那个理发器，是吧？
1: 哎呦，这你怎么都知道了？
0: 开会的时候我注意着呢。你这样，我刚刚没驳你面子啊，我再三强调，我刚才没驳你面子，你看看你接下来要不要驳我的面子啊。我跟你商量着，
1: 你商量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建议你先试试水啊，你先试试你家那个能推能剪的那个理发器，可以让大家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啊。
1: 我那个理发器是王炸产品，它绝对是好用的。
0: 好用是好用，受欢迎不受欢迎啊，对不对？你上了节目了，如果
1: 绝对是好用的。
0: 好用是好用，受欢迎不受欢迎啊，对不对？你上了节目了，如果说你啊这个产品不受大家欢迎，你说你也砸自己招牌是吧？今天咱们剃须刀加理发器1+1的组合，你让大家带回家啊，用了买了剃须刀，咱们送理发器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反正就这一期听众了啊，99块钱，
1: 99块钱
0: 卖的。

0: 办呢？我刚才不是答应你了吗？下期节目我给你砍价环节一分钟。
1: 哎呦姐，就你这样
0: 一分钟啊，
1: 就你这样砍，我下期我都不敢来了。
0: 你不来，反正今天这个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啊，已经入库了，反正你也撤不走了。那今天节目咱这期节目可以不做。
1: 你怎么耍赖啊，
0: 反正已经入库了。
1: 怎么那么大省级媒体怎么还在那耍赖？
0: 我给你，我反正我也给你退不出去了。
1: 99
0: 剃须刀加理发器。
1: 哎呦，我
0: 就这期节目了，你多少备货你自己说好吧，我不给你狮子大开口。
1: 我这两个一共都快400块钱，400多了。你现在让我两个99，一个理发器再加一个剃须刀要99块钱。
0: 对呀，所以就这期节目啊，就这一期节目你先试试水。看大家接受不接受。
1: 那如果我不接受呢？
0: 你不接受我刚才说了呀，你这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呀，你带不走了呀。
1: 哎呀行，认命了，认到咱们大象好物上。这样吧，30组备货。
0: 30组啊、
1: 嗯、
0: 太少，太少，
1: 这太少
0: 太少太少。
1: 我这一组只要是卖出来一组，我虽然是开心的，就是觉得各位都是我的这个产品是很受各位欢迎的，但是我确实是亏本了。
0: 139个电话打进来，
1: 真是亏本了。
0: 我给你就按一半好吧，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70个，
1: 70个，
0: 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
1: 哎呦，
0: 好不好？
1: 70组，
0: 70个，
1: 不能加了，就只有这70组死定。
0: 行，只有70组，
1: 99块钱。
0: 好，买剃须刀我们送理发器，99块钱啊！听众朋友们，全部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们的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
1: 嗯，
0: 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那现在这个剃须刀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哈，我也眼见为实，刚才也试用了，确实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错，就差叫一个男同事进来来现场剃剃胡子怎么样了。这个剃须刀我还没见，虽然是那天开双选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只是知道他们家有这个爆品啊。这样，雨果你现在去咱们的那个开会那屋好吧，把那个剃须刀拿过来好不好，把剃须刀拿过来，我要现场演示一下。虽然今天是99买剃须刀送理发器，但是我也要试一下这个理发器，咱们为什么在你家称为爆品，它怎么样好不好。现在马上去拿过来。好，今天咱们只争取来了70组的备货啊，听众朋友们，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个剃须刀啊，它是10瓦的大功率的，而且呢，它进须面积大，可以剃得更干净。呼应的胡茬啊，交给它也能剃得干干净净，还是多刀头的系统，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并且还有防水功能，还有强大的电机，还有电量显示。一个在市面上的价格238，我们今天帮您砍到了99。哎，雨果回来了是吧？这个
1: 就是
0: 理发器，这个也是你们五上品牌的是吧？
1: 砍我的价还指挥我去拿，
0: 那不用白不用嘛。我看这个，哎，这个理发器好小巧呀，真的，就是
1: 它是一个迷你的，
0: 对，它就跟我的这一个还没我的这个
1: 手掌
0: 长，
1: 手
0: 掌，非常的小巧。哎，我跟你说，像我家孩子啊，这个我知道，孩子出去理发的话，一次他有时候要坐那个小汽车，前面还放个动画片，孩子出去理一次发特别的贵，
1: 贵族理发。
0: 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就孩子小嘛，就在家用这个理发器，就给他按，现在天热啊，
1: 剃个
0: 头，
1: 平头，
0: 对，特别的方便省钱。你说你孩子出去剪一次头得80-90，
1: 嗯，
0: 现在我。80-90这两样都让你带回家了，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姐，你别看它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虽然迷你，但是它的这个功率是很大，就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小呀，是不是没有劲儿啊？功率不大，这劲儿很大的，可以试一下。
0: 让我试一下，让我剃一下我的发梢啊，我看立不立。呀。
1: 呀，可别剃了，一会儿把头发给剃光了。
0: 这剃的满我们操作台都是我头发，还确实哎很好用啊。我把我的这个发梢你看剃掉了是挺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用它哈，咱们在家随手剃个刘海儿，
1: 发尾有分叉儿，给大家剃个发梢。其实这种剃发梢就不用去理发店再费钱了，
0: 哎，是
1: 自己在家稍微一剃就好了。
0: 那如果说是这个叔叔啊，夏天的时候里头理的也比较勤是吧，热嘛，哎，让老伴儿用这个
1: 推
0: 直接给你推。

0: 你还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一推都得剃个光头啊。
1: 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姐你看，我还专门把这个拿来，这个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是个啥？
1: 它这个是还带了一个卡尺，它是能够锁定留发长度的。
0: 哦，也就是说我想剃多短，
1: 嗯，
0: 可以自己选择，
1: 对
0: 吧？
1: 有0.8到2.5毫米是随便调的，因为咱们年纪大的叔叔已经不是很想要发型了，已经不在乎这种又想弄一个什么用发泥抹一个大背头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想要一个方便，咱年纪大的叔叔们啊，或者说是想给咱孩子们推一个造型的，亦或是阿姨想修个刘海修个发梢的，咱们赠送的这个卡尺是完全可以满足，就是0.8毫米到2.5毫米
0: 啊，
1: 随便
0: 可以自己随心调，不用担心说一剃就是光头是吧？
1: 你看，它是附赠了4个这个卡尺，就直接放到上面很，
0: 啊，把这个卡上去就可以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剃多长是吧？啊，这个往上一安啊，就可以决定。你看这个就是留的发稍微长，
1: 对，你看后面还写的1.5、2毫米、4毫米，每一个上面都是标着的。
0: 啊，总共44个是吧？0.8到2.5毫米，
1: 锁定这个留发长度。就是如果说是天热了，我不想留那么短，你换个卡尺。
0: 嗯，如果说我就想剃个短点，我觉得头发我长得快，
1: 嗯，
0: 那你就选这个啊，0.8的是吧？
1: 嗯，
0: 哎，很贴心，很贴心啊，确实很贴心。嗯，我这一打开，这个也有个显示屏，这显示屏上也显示的这是85，这也是电量吧？
1: 嗯，这都是带智能电显的，就是咱们今天99块钱一个理发器一个剃须刀都是带智能电显
0: 啊。你看这个用还剩多少电，都就一目了然，很方便，很省事儿啊。
1: 对，你想想99块钱买两个工具啊，而且呢理发器你再就可以给全家理发，叔叔阿姨自己的小孩子孙子们是不是都可以，一年啊想想都能省好几百块钱理发店的钱。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家养狗啊，我家是大狗，出去狗理一次发
1: 比人
0: 还贵啊，小100块钱了
1: 哟，
0: 代洗嘛，代洗的啊，代替这今天这赠品啊，就别说99俩了，就这一个99就可以说是给我家
1: 这个我也剃光。
0: 所以这买回去啊，不光是这个全家能用，你就是专门买回去给宠物用都合适，都划算哈。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的可能担心说这个我理发的时候，你看因为它前面会不会夹头发，就是剃的时候啊，它会不会有这种扯着头发的这个疼，会不会有这个
1: 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个理发器为什么说是王炸产品，它是陶瓷刀头，姐你摸一下这个刀头，它是陶瓷的、
0: 啊、
1: 是高速切割，而且呢它不会扯痛、
0: 啊、
1: 因为之前我邻居就是张大爷，他家有个孙子，哎呀老是哭呀，他一哭我妈都说看他们家又开始去剪头发了，因为什么呢，自从用了这个啊，他们孩子坐着看电视就能把头发理完，而且一点都不闹。
0: 嗯，就小朋友如果说是都能可以用的话、
1: 嗯、
0: 啊，那绝对是放心了，是不是？
1: 对，并且它还是带着圆角设计，你看你凑近看，它是圆角，它是圆角的、
0: 哦、旁边的话是这种圆角、啊、
1: 嗯，就算是
0: 锋利，
1: 对，而且凑近这个头皮腿，因为有的人想推得很短，有的叔叔们、
0: 嗯、
1: 其实它也不会被划伤，因为它是圆角，它不是说是钝角的，因为钝角的话它很容易一接触这个头皮啊，就会很容易被划伤，有那种口，但是我们是圆角并且是陶瓷刀头，所以说就不会被划伤，大人小孩都能用、
0: 哦、嗯，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可能觉得现在这个我们是在今天向您推荐这理发器啊，99块钱，不，今天是99块钱，您买的是剃须刀，价值238块钱的剃须刀，99块钱，我们再送一个同品牌的5上的理发器，1+1=99，带回家，您算一下，这一个盒不到50块钱吧，对不对？你就按50算、
1: 嗯。
0: 但是咱们出去理一次头发多少钱？你就按最便宜的30块钱。好，三次多一点的钱是吧、
1: 嗯？
0: 你出去理个头，三次多一点的钱，这两款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都带回家了，你在家天天理发，天天剃胡子，
1: 自己变着花样剃，变着花样弄，
0: 你算算能省多少钱、
1: 嗯、
0: 啊？这钱真的是就是这样省出来的，是不是？
1: 1+1现在大于二了，1+1现在不是等于二啊。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在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今天我们是我也跟厂家磨了半天了，就是为了试水，就是为了试试他家这个爆品，这个剃须刀下次单拿出来卖的时候有多受欢迎，是不是这个每一家都愿意自己在家这样剃头发，所以我今天让他

0: 拿出来当赠品来试用了啊，99块钱。下一次您在节目当中就看不到了，它就要作为主品，该砍成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来主品销售了。但是今天真的是委屈他了，他当成是一个赠品，238这个剃须刀，再加上啊这个
1: 100多块钱
0: 这个理发器，您算算这两样加起来小400块钱了。
1: 姐姐，你先别宣传，刚刚话务中心给我发了，只有16组了，
0: 只剩16组了。
1: 对。只有16组，可别宣传，一会儿没货了。
0: 那没货，咱用下次宣传。下次你这个理发器当主品吗？
1: 那我下次理发器当主品都不是这个价儿啊，99元
0: 那。那肯定下次不是这个价儿了。咱们今天99块钱，咱们买剃须刀送理发器啊、嗯，这一样才不到50块钱，
1: 对、
0: 啊，两样带回家都是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让您享受到我们五上品牌给您带来的这智能家电的啊优势，不光是好用啊，省钱，同时的话呢，咱今天也是给品牌做一个宣传吧，是不是？
1: 破价仅此一次，
0: 对，您也是真的受益者了，99块钱买一还送一、
1: 嗯，
0: 真的也别忘了帮他们宣传宣传，帮我们大象好物宣传宣传啊！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
1: 嗯，
0: 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99。你说现在要是你去，你去超市买两斤好水果，你榴莲，我喜欢吃榴莲，
1: 那榴莲确实贵啊。你想想平时买把普通剪刀，那不都得20-30啊？那咱们这个是带电的呀，我们是带电的专业工具，能理发能剃须，这两个一共99块钱，而且咱们这99元一套。各位叔叔阿姨们千万别觉咱们是处理这种残次品啊，完全不是啊，我给您算笔账，咱们楼下便利店那一把普通的手动剃须刀，您去楼下看看，那还得30多块钱。超市一个理发器，你想想带电的还带智能电线的，那最少得80、
0: 嗯，
1: 那两样加起来都得10-10来块了，但是这还没有攒一半功能全。
0: 对，咱们今天可是电动的啊、
1: 嗯、
0: 电动的，我们的这个多刀头的带电量显示的、
1: 嗯、
0: 啊，
1: 三刀头浮动呀，而且还是 IPX7 级防水、
0: 这个、
1: 而且智能电线、
0: 嗯、是这在市面上就得200多，今天99带回家啊。这个理发器也是带电线的啊，也是这个陶瓷刀头的，不夹发不伤发啊，非常的好用，无论是您给孩子用还是给老伴儿用，轻轻松松的，这夏天真的是太热了，剃个头、
1: 嗯、
0: 不用出去啊，大热天的还跑出去还花那钱、
1: 嗯、
0: 对不对，
1: 花了冤枉钱干嘛呀，
0: 99也带回家，99今天是1+1啊，您算算这一个不到50块钱，我
1: 现在都想冲过屏幕去给你们下单，太划算，而且就只有今天这一次，别等到明天听到节目就说我们又想用这个优惠打电话，是完全不可能，就只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而且还只有最后仅剩的6组名额
0: 哦，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下期您在我们节目再看到这俩产品的话，应该他们都是作为主品了啊，该
1: 完全不会有
0: 砍多少钱，咱们试多少钱。嗯、但今天咱砍到了99，还给您大家争取来了赠品啊，这个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确实也没备货了，咱们也不多说了，咱们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啊，大家试试手气看能不能抢购到吧、
1: 嗯、
0: 抢不到了也确实别埋怨我们，
1: 没有缘分，
0: 对，咱们大象好物会有非常多的好产品，咱们也别忘了每天啊都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
1: 哎呀，真便宜，99元买两套呀，能买套能用2-3-5年的工具，那你理个3次发其实都回本了。
0: 你说哎，真的，如果说是买给老伴儿，或者买给自己家里的那一位的，他过生日啊，或者是他
1: 直接送他两个
0: 情人节，或者是那个什么、嗯、什么节，你说呀，我送你一套，你看多贴心，你理发的也有了，你剃须的
1: 也
0: 有了，
1: 嗯、
0: 对你才花了99，但是在他心里呢，你这两样东西啊，不 不得是五六百块钱你才拿下的吗？
1: 999你在他心里。
0: 对，这是省自己的钱啊，把这个心意送到别人的心坎里。
1: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赶紧吧，就剩最后的几组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东西，今天一加一啊，两样。全部带回家，99块钱，五上的品牌的，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开箱验货，先检查啊。

0: 赶紧拨电话吧。还有最后的三组，刚刚问过了啊，话务中心已经给我发手势，三组就只有最后三组了，赶紧拨电话，手慢真没了，可别等到明天后天了没有货再念叨说怎么不早说呀什么的。只有三组，听到节目的就不要犹豫，赶紧打电话，
1: 就三个，就三个机会名额啦，
0: 就三个名额，
1: 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在遥远的草原上，阿史那氏的竭力可汗决定不顾自己部族连年征战的疲惫，兴起大军悄然南下，对已受重创的唐朝进行一次致命的闪击。这次他没有选择以往常常采用的从东边越过长城的路径，而是选择了穿越大漠长途奔袭的方法，从西边绕了一圈再南下。

竭力的打算是从离唐朝心脏长安最近的出发地发起冲锋，攻下荆州，砸开长安北边的门户，然后直捣京畿。当他进军到离荆州只有不足百里的地方时，接到密报，镇守荆州的李毅反唐了。这个消息让竭力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摧毁李唐的机会，他改变了决心，打算放弃攻打荆州。为此，他传令各部族的骑兵停止前进，通知各部首领到他的御帐里召开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商议此事。派出的传令时，通知这些部族首领们辰时到达，可一直到了晌午，这些首领才陆陆续续到齐。高坐在一张虎皮交椅上的竭力脸色越来越阴沉，奶茶都热过三遍了，左手中间一个位子还空着，那是给格伦留的。生着一副鼠须，脸上写满了精明的内侍总管波贴疾步走进来，他飞快地走到竭力身边，附耳说了几句什么。竭力脸色微变，眼中露出一丝不悦的神情，开口说，那就不等他了。接着竭力宣布会议开始，他告诉大家他打算放弃攻打荆州。话音一落，铁勒部首领骑兵合力一把将马鞭扔到桌上，没好气地说，什么？没日没夜地跑了十天，都到了荆州跟前，大汗却不让我们打了。坐在竭力一侧的二汗突立站起身来，可汗，荆州扼着南下大道的咽喉，自古攻长安先必先取荆州，这两年李毅趴在这儿一直挡着咱们，眼下他成了丧家之犬，军无斗志，这可是天赐良机呀，不打岂不可惜吗？突利在阿史那部中的地位仅次于竭力，为人谦和，不像竭力那么凶狠，在各部族中素有威信，因此说话也有分量。竭力看了众人一眼，各位有所不知，荆州情形起了些变化，探子刚刚传来的消息，李世民已派了十几万人到了荆州城外，正在围攻李毅呢。七笔合力道，这不更好吗？有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们打得死去活来，咱们正好通吃，要是把这十几万人也一块收拾了，李世民手里还有什么本钱？大汗入主中原，岂不易如反掌啊？竭力摇了摇头，你不了解中原人呢。我曾与隋朝两地结盟，认识的中原人不算少，他们平日里为了争权夺利，能够骨肉相残，父子反目，可真要是有外人欺凌时，又会融成一团铁，化作一团钢，拆不散，打不烂。就拿眼前来说吧，荆州内外张弓拔弩，可是一旦咱们杀过去，李毅走投无路，必然会倒向李世民，两人一合，可就有二十几万人马呀。大将执事司隶一脸不屑地说，二十几万人马又怕什么？我看中原人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打仗，这些年他们赢过咱们吗？众人一阵附和，竭力看一眼大家，不错，摆开阵势的这二十来万人不是咱们的对手，不过凭借荆州防线多年修筑的寨垒营盘，他们足可以把咱们拖上好几个月，我军速取中原的计划就会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血战，有这功夫，李世民便可以打着抵抗外辱的旗号，将乱成一团的政局收拾下来，这样一来岂不是帮了他李家一个大忙吗？

0: 起笔合力道：“那依着可汗的意思，咱们是要退回草原喽？”“不，上天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我放弃了，那就是对上天的不敬。我的打算是换一条路走，避开荆州的唐军。”二汗突厉问：“大汗，您想走哪条路啊？”众人都望着竭力，竭力扫一眼大家，吐出几个字来：“陇西小道。”突厉闻言脸色一变，众首领面面相觑。突厉说：“大汗，陇西小道甚为狭窄，辎重粮草无法通行啊。”竭力接言：“那就扔掉所有辎重粮草。”“大汗，这是不是太冒险了？”“大汗，深入敌人腹地，没有辎重粮草，万一唐军南北夹击，再卡住陇山，咱们一输就会输个精光啊。”突厉说着，他朝齐鼻合力使了个眼色。齐鼻合力素来和他私交不错，也敢说话。齐鼻合力会意，站起身来说：“大汗，您家大业大，可我们铁勒部人少，青壮全都奉诏来了，要是都搭在长安城下，可就要绝种了。”众首领纷纷附和道：“是啊是啊，这也太危险了。”大帐中顿时一片混乱，竭力不由皱起眉头。这时格伦大部从帐外走了进来，战甲上沾满了血迹，一脸兴奋之色，大喊两声：“痛快痛快啊。”说着他一屁股坐在那张空着的椅子上，端起奶茶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竭力看了他一眼，用低沉的声音道：“你干什么去了？”“
1: 哈哈，也怪老臣的马快，一个时辰就从山口冲到了华亭，臣手啊一痒，半个时辰就把他拿下了。李毅那小王八羔子，200,000担粮草都落到咱们手中，够大汗用上一阵子了。”“哈哈，痛快！”
0: 竭力猛地抓起桌上一只碗，往地上一摔，一声脆响，帐中顿时沉寂下来。格伦放下手中的茶碗，抬头看着竭力，竭力直视着格伦：“你没有收到我让你率部折回的军令吗？”“
1: 大汗，收到了。”“
0: 好，收到了就好。
1: 来呀，把格伦拿下，推出去斩了。”
0: 几个侍卫冲上来，想将格伦摁住，格伦一脚将一个侍卫踢翻，跳着脚大喊：“
1: 可汗，你要干什么？杀我？凭什么？”“
0: 凭什么？我让你率兵折回，你抗旨不遵是唯一。为报我同意，私自攻打华亭，暴露我军行踪是唯二。现在还要加上一条，在御帐里公然殴打我的侍卫。这三条够杀你三次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推下去。”侍卫将格伦扭住，格伦一边挣扎一边大叫：“
1: 竭力，你小子，我可是你叔啊。”
0: 竭力冷冷地说：“这里是我200,000+南征大军的中军大帐，没有叔侄，只有君臣。”只是司隶一看架势不对，忙站起来求情：“
1: 大汗，格伦老将军这些年跟从陛下南征北战。”“
0: 你不要求这个情，
1: 求情者与格伦同罪。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侍卫架着格伦往外走，格伦拼命扭过头来嘶喊着：杰利，你这个兔崽子，我是你叔啊！杰利没有理会他，将目光移向众人。咱们接着议事吧，你们的担心我以为是多余的，这用兵之道。这时远远传来一声惨叫，接着咕咚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重重地落在地上，格伦的喊声停止了。众人脸上无不露出惊讶之色，再也没有人小声说话，都正襟危坐地看着杰利。杰利脸角的肌肉猛一抖动，他扫了众人一眼，平静地说：这用兵之道，神在出其不意。我估计，眼下长安城里能拼凑起来的人马不会超过30,000。李世民不逃，就只有死路一条。只要李世民完了，天下群雄个个都想当皇帝，咱们还担心什么呢？有这20万精锐，整个大唐都是咱们的粮仓，别说粮草，金银财宝、美女奴才，你们想要多少有多少。齐比合力，你不刚死了老婆吗？杀进长安，李世民的妃子公主由你挑，一个不够给你两个，两个不够给你三个。众人冲着齐比合力一阵哄笑，齐比合力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嘿嘿一笑。趁气氛稍缓，竭力朝知识司隶使一个眼色。知识司隶会议站起来说：大汗英明，臣愿为前驱，7日内拿下长安西边的门户5宫。竭力厉声说：不，我只给你5天。在李世民从梦里醒来之前，我的兵锋就要指向那里，让长安城里的唐军吓出魂来。说着，竭力伸出马鞭，狠狠地敲在了地图上的5宫二字上。知识司隶打了个激灵：臣遵旨。竭力用眼睛扫了一眼下面的众首领：你们呢？众首领齐声道：愿奉大汗差遣。那好，华亭一战，我军已暴露踪迹，阿史那斯摩带30,000人压着缴获的粮草，大张旗鼓的北撤，迷惑唐军。其余人马一个时辰以后拔营向西，避开市镇，潜行逆踪，全速前进。有违令者，格伦就是榜样。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清楚了。
0: 好，那你们去准备吧。大家纷纷退出帐去。竭力喊了一

0: 声。指示司令。正要走出大帐的执事司隶停住脚步，他看出杰利是有什么事要单独吩咐自己去做，便垂手立在了一旁。众人退进，帐中只剩下君臣二人。杰利仰望着帐顶，良久没有说话。执事司隶小心地问：“大汗，您有何吩咐？”去，你去找块马皮，将格伦的尸体裹上吧。大汗，要臣派人把老将军送回草原吗？不，把他拖在他那匹战马上。今天，要是没有他的这枪血，这十七八个部落就没有办法凝聚到同一面战旗下。十年了，格伦一直统领前军，没有一仗是往回跑的。这一回，我要让他往前走，让他第一个进入武功，进入长安。
1: 是。
0: 执事司隶，他能够理解杰利此时的心境，眼圈也红了起来，鞠了一个躬，退出帐去。执事司隶找了一块马皮，裹上了格伦的尸体，放在马背上，从自己的马鞍子上解下了啤酒囊，拔出塞子，将酒洒在马皮上。格伦将军，咱们出征了，大汗，让我给您喝上口酒。没有酒，您怎么能打仗呢？说完，他将啤酒囊一扔，跨上马，回头朝亲兵发令道：“给我整队！”号角声急急响起，士卒们纷纷走出帐篷，开始上马列队。一个士兵被马背上驮着的一只口袋绊住了，越了两次才越上马背。执事司隶的目光箭一般射过去，用马鞭一指：“这是什么？
1: 这是。”
0: 执事司隶一挥刀，将口袋削落，哗啦啦从里面掉下一地金银珠宝。执事司隶怒道：“为了打下长安，大汗连自己的叔叔都不要了。你们还敢要这些东西？传我将令，只带马匹、兵器、弓箭和随身干粮，别的通通扔掉。谁要金银，就别想要命。”士兵们纷纷解下钱袋扔在地上，很快，马蹄下满是黄白之物。一支彪悍的骑兵很快列队完毕。执事司隶一挥刀：“
1: 开马！”
0: 隆隆的马蹄声响起，一面大旗引导着一股漫天的黄尘卷过辕门。这些天，荆州城里的李毅正沉浸在出战胜利的喜悦中。竖起反帜后，他最初的打算是闪击长安，队伍刚出发，李世民的几万精兵就北上了，李靖也从东面扑来。见李世民派来的兵马不少，李毅决定退回荆州据守。不久，有信使拿着李世民的亲笔信来招抚他，李毅根本不屑一顾。随后，唐军破进城垣，双方一交手，李毅居然打了一个大胜仗。唐军撂下两三千尸体，被李毅的人马掩杀了30里，唐军后队上来才总算稳住阵脚。原来唐军的前锋并非秦王府的精兵，而是程之杰统带的10000多府兵，那些府兵都是新征召上来的，准备驰援乌城的，怎么能敌得过久经沙场的李毅的精锐呢？经此一役，

0: 李毅的信心顿时增高起来，他告诉自己几个心腹部将，李世民多年不掌兵权，秦王府的人马大不如前了，不必惧怕。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华亭被胡骑侵占的消息。打仗说到底打的是钱粮，没了华亭的粮草，就现在的存粮，这七八万人是撑不了多久的。李毅如同遭了雷劈，整个下午都在大帐之中闷闷不乐。正烦恼间，营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一个小校进来禀报：
1: 大将，南关有十几个唐军游骑躲在山顶上偷窥，被哨楼里的士卒发现了，将军李济亲率100亲兵出城捉拿，顷刻之间竟被对方用黄羊大弓射杀大半，将军李济本人也中箭被擒了。
0: 长安城外，夕阳正要落下，李毅带着他的一股旌旗来到战场上，地上一片狼藉，十几名士兵的尸体上多数都是中了一支长箭。李毅的目光在战场上搜寻着，一个小校下马拔出一支箭递到李毅手中。李毅看了看，他望着远处的山谷，自言自语地说：他来了，本帅闻到他的味道了。部将杨吉问：
2: 谁？
0: 李世民。入夜，唐军大营里一处营帐前的篝火旁，十几个士兵正挤在一起烤火。一个抱着一杆长矛的老兵说：
3: 我都吃了20年军粮了，什么阵势没见过，大隋将军瓦岗寨的好汉全领教过，可这吕季呀，哼，真他妈不是人呐，那是神。那天在南关，我是亲眼见着了，他身高丈二，眼睛像铜铃，手里拿着一把烽火剑，一念咒，成千上百的人头就落地了。晌午咱们不就折了3000人吗？
0: 众兵士听得心惊肉跳，不由得发出一阵阵惊呼声。一个年轻一些的士兵说：
1: 他说的不错，听说李毅比吕季还要厉害呢。反正说什么我也不往荆州城去了，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这时一个声音从篝火旁传来：
4: 吕季有你们说的那么邪乎吗？
0: 老兵看了那人一眼，见是个年约30岁的汉子，牵着一匹马，身上穿着一身老旧的战甲，风尘仆仆，后面跟着10来个骑马的骑兵。老兵问：
3: 兄弟，你们从哪儿来呀？
4: 长安，我们从长安来。
3: 长安哪，难怪你们不信。哎呀，等过几日尝着人家的刀剑，就知道吕季的厉害喽。
4: 是吗？还要过几日作甚？
0: 他一伸手，从旁边一匹马上拽下一个反绑着的大汉来，用马鞭指指他说：
4: 来，你来告诉兄弟们自己是谁。
2: 我是吕季。
0: 众人均是一愣，老兵上前一步，打起火把一看，
1: 还真是吕季。我打你个狗日的，你杀了我们多少弟兄啊。
0: 说着扑上前扭住吕季就打，众士兵也一拥而上。这时

是一个士兵走到那汉子面前，兄弟，你为南关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出了口恶气，俺们可得好好的给你传扬传扬，敢问尊姓大名啊？那汉子一笑，吐出三个字来：李世民。所有士兵都愣住了，停止了殴打吕骥，目光直愣愣地投向那汉子。老兵眨眨自己的眼睛，看看李世民，扑通一声跪倒：“没错，真是皇上，皇上啊，小的这双狗眼睛真是长在驴腚上了。”众人一起跪倒：“皇上，起来起来，不知者不为过嘛，快起来吧。风大天寒，你们难道都不怕冷吗？快给朕烤火去。”皇上，这会儿小的们什么都不怕了，还怕冷吗？好，那要是朕让你们明天杀回荆州城下，你们怕不怕？众人齐声道：“不怕。”这时李靖、尉迟敬德已迎了出来。李靖对自己没有在玄武门之变中支持李世民，心里总有些不安，见到李世民跨了一大步，叩倒行礼：“臣李靖叩迎皇上。”李世民忙上前扶起，口中说道：“靖兄请起。”当着众人，他把靖兄二字说得很重，让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李靖不由一愣：“皇上，臣怎么当得起这个称呼呢？”“靖兄，你长朕26岁，还担当不起这一个字吗？快起来，起来进帐说话吧。”说完，拉起李靖的手向帐中走去。李靖心头一热，迈步跟了上去。进了大帐，李世民将自己临敌料阵看到的情况向诸将说了说。他指出，荆州城防十分坚固，如果硬拼，没有几个月，只怕攻不下来，所以只能巧打。至于如何巧打，他提出派一支精兵从北边绕过去，袭取李毅的粮仓华亭，令燕辽军不战必乱。诸将纷纷称是，大家正准备商议袭取华亭的方案，有人匆匆进帐送来一封信函。李世民拆开展读，不由大吃了一惊，这封信居然是李毅写来的求和信。李世民一边思忖，一边说：“奇怪呀，朕曾派人招抚，被李毅一口回绝，他刚刚在南关打了这么个胜仗，气焰正盛，怎么到自己找上门要求受抚呢？”众人也觉得甚为意外，正议论纷纷之时，一个将军进来告诉李世民，被擒的吕骥刚刚供出一个重要情况：竭力麾下大将阿史那思摩突然取了华亭，劫走李毅全部存粮，向北退去。尉迟敬德闻言一拍大腿：“我说他先前那么硬气，怎么一下子软了呢？原来如此啊，这可真是天佑大唐！皇上您下令吧，狗日的断了粮，必然军心大乱，咱们立即围攻他，用不了几日就能把这帮兔崽子收拾光了。”帐中的气氛也热烈起来，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天助大唐，李毅末日到了。李世民却什么也没说，缓缓走向地图。李靖忙不迭地将一柄蜡烛移过来，

0: 举着烛台，小心翼翼地站在李世民身侧，看着看着，李世民闭上眼睛，凝思了片刻。他猛地睁开双目，转脸说出一句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话来：“派人去荆州，答应李毅的条件。”尉迟敬德一脸惊讶：“皇上，这是为什么？李毅粮草尽失，正是夺取荆州的良机呀。”李世民用低沉的声音说：“眼下李毅已经不是咱们最主要的敌人了，一个真正的劲敌来了。”李靖接口说：“陛下的意思是？”他看着李世民，脸色突然大变：“您是说竭力？”李世民点了点头：“竭力素有四海之志，我朝辅京大乱，朕早就料定在这个机会面前，他一定会按捺不住的。”尉迟敬德一脸疑惑：“不会吧，竭力打了那么多年仗，刚刚一统草原各部，总要喘成一口气才能再用兵啊。再说了，阿史那部骑兵劫走了粮食后，不是已经北撤了吗？”李世民摇摇头：“草原能填满竭力的野心吗？你们想想看，竭力明知李毅是朕的劲敌，怎么劫粮助我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他是想通过这个法子让我们放心去攻打李毅，而他的人马现在恐怕离长安不远了。”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民决定留下李靖，率灵州来的人马和大部分秦王府精兵继续坚持李毅，自己带着尉迟敬德连夜回师长安。临行前，李靖与李世民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这一年多，一直在灵州方向防备竭力的李靖深知其铁骑的战力，他告诉李世民，以大唐目前的实力，断不能与竭力决战。李世民问李靖：“不战又如何能退其兵？”李靖的回答是：“举府库之财退之。”这让李世民大感意外。朕真没有想到，这话是从你靖兄口中说出来的呀。李靖一脸惶恐：“是不是臣说错话了？”“不，你说了一句真话，但是这句话从今往后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说了，因为你是大唐军队中战无不胜的象征，朕必须替士兵们保住这面旗，否则军心就会动摇啊。”这番话让李靖心里又增添了许多感动。李世民嘱他快些把荆州的局面收拾好南下，他早一天南下，大唐的江山就多一份安全。从李世民期待的目光中，李靖看出了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

0: 一队囚车正被押向刑场，引来许多百姓围观。囚车上押着四个犯人，长孙无忌骑在一匹战马上，长河跟在一旁。他已经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五品武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比起从前的寒酸来，自不可同日而语。长孙无忌看着第一辆囚车上的一个中年人，斜着眼说：
1: 我说魏征啊，你不是一直撺掇尹太子杀皇上和我吗？
2: 哼，
1: 怎么样，现在尹太子已经凉了一个多月了，你呢，不还是落到我手里来了吗？
0: 魏征闭着眼睛一言不发。长孙无忌接着说：
1: 从前是你劝尹太子要将我们斩尽杀绝，到头来咱们看看谁杀谁。
0: 一闻此话，魏征猛地睁开眼：
2: 呸，小人得志。
1: 待会儿刽子手把你的脑袋剁下来，看你嘴还硬不硬。
2: 长孙无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长孙无忌一抬头，前面路口出现一小队风尘仆仆的人马，领头的正是李世民。尉迟敬德跟在一侧，长孙无忌连忙下马行礼：
2: 皇上，您回来了。
1: 啊，魏征、王圭、韦霆、冯立这几个建成死党已经被臣拿住，眼下局面甚乱，臣怕夜长梦多，奏请皇上将他们立即处死，以震慑贼心不死的尹太子党羽。
0: 李世民跳下马，走到魏征跟前，打量着他。从武德六年开始，这个人的名字已经在他心里出现过无数次了，见到他本人这还是第一次。只见魏征个子不高，身板清绝，着一身灰色旧袍，神态甚是憔悴。李世民问
1: 魏征：你为什么要劝尹太子杀朕？
0: 魏征语气淡淡地说：
1: 因为你文韬武略远胜于太子，只有杀了你才能保住他。
0: 李世民看着魏征良久，沉默不语。突然他拔出剑来，一剑劈下，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魏征闭上了眼睛。当魏征睁开眼睛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那剑锋却没有落在自己头上，而是劈开了囚车。接着李世民下令：
1: 长孙无忌，把他们几个也放了。
0: 长孙无忌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李世民眼一瞪：
1: 朕已经下旨，还用再说一遍吗？
0: 长孙无忌满脸不悦地对士兵们说：
1: 把他们都放了。
0: 魏征看着李世民问：
2: 你这是作甚？不杀我了？
0: 李世民和颜悦色地说：朕为什么要杀你？你不过是在尽自己的职责，朕也需要你这样一个敢言的忠臣，你愿意出来帮助朕吗？朕这就任命为谏议大夫。
1: 魏征仰起头： 哼，你以为你射了我一条命就可以夺走一个忠臣之志吗？用一顶官帽就可以让一个忠臣变节吗？你还是再找一辆囚车把我送到刑场上去吧。
0: 朕没有看错人，既然你要走，那你走吧，朕不会为难你。魏征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然。李世民

0: 向自己的坐骑走去，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来。魏征，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朕有几句话相赠。你知道对旧主尽忠，却不知忠于天下，这是忠，却不是大忠。你知道守一个人的志节，却不知道为正饱受荼毒的亿万苍生做些义事，这是贤，却不是大贤呐。阁下饱读圣人之书，却还是没明白，做忠臣易，做大忠臣难，做贤者易，做大贤者更难的道理。朕实在为你惋惜呀。说完，李世民一拽缰绳要上马。魏征一伸手，你请留步。李世民停下来看着魏征，如果你一定要让我做这个谏议大夫，能答应我第一条劝谏吗？李世民眉毛一挑，你说，李藏引太子。在场所有的人的面色都为之一变，大家的目光都落到李世民脸上。李世民手扶马背，低头沉思片刻。突然，他转过脸来，对长孙无忌说：“传朕指令，追封建成为西王，元吉为海陵王，按礼制厚葬。”魏征、韦霆、王圭、冯立闻言面面相觑，一时热泪盈眶，一起跪倒。谢陛下隆恩。李世民扶起魏征，该说谢的是朕呐，只有李藏引太子，才能安天下百姓之心，全朕人替之意呀。魏征啊，你的这条劝谏抵得上十万精兵啊。长孙无忌，你立即传召封魏征、韦霆为谏议大夫，王圭为黄门侍郎，冯立为左屯卫中郎将。长孙无忌不情愿地应了声。是。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我是今天的陪看主播浩涵。今天咱们要看的这部短剧是《亲之所念皆如愿》啊，这个听起来啊，就像是，你看还带一点复古啊，我这个是非常的期待。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咱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咱们这个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的，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而且我们就一个原则，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抢到爽。在这儿我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位天选之子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注意啊，是必中，肯定会有这么一位88块钱的现金大奖被您抽中。那3位20元的锦鲤奖，然后就是我们的8块8，还有2块啊、1块啊、3毛的红包雨下不停。抽中红包之后，我们可以支付宝秒提现啊，就是说直接您抽中这88块钱，点击提现，它就立马到账了。那么咱们的红包究竟该怎么玩？浩涵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如果您现在是在用我们的这个电视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出您的手机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那下载了客户端之后，您登录您的账户，然后用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那您看到的啊，我们在这个微剧里面啊，其实是有相应的这个链接的，浩涵一会儿给大家看。我们这样搜索大象剧场，哎，看到了第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直播的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了啊，在这个位置，然后点进来，您看到了吗？我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的这样一个图标，我们点击它就进入到今天的抽奖的界面了。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哎，您看到了，我们这儿是今天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有88元、20元、8块8，还有2块、1块、3毛的金额不等啊，都有。当然了，还有2个谢谢参与奖啊，这是这个我们有98%的一个中奖的概率。那点击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您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同时，浩涵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当中我们有2个隐藏的 buff 加持。第一个就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是会翻3倍的，朋友们。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段啊，这是针对我们的新老用户，中大奖的概率都会翻倍。所以啊，大家这个抽中了红包之后啊，您不管是抽到哪一个金额的，您直接点进我们的这个兑奖的页面，您就会进入到这个支付宝，然后您去输入您的手机号啊等等。因为后面这一系列的，我们稍后会有一个演示给到大家，在今天晚上8点，也就是中奖概率翻倍的时候啊，浩涵会陪大家一起来抽一次奖啊，也让我看看我今天的手气啊。前两次虽然说有没有抽中的时候啊，但是抽中的时候是占大部分的，毕竟我们这个活动从去年12月18号就开始了，你看1218啊，这个数多好，那一直到现在。那你如果好奇的话，说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假的，是不是你们内部自己操作的，不是的，朋友们，我们每天啊都会中这个

0: 奖的朋友啊，我们把8块8以上的大奖名单都会给大家公布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看。您比如说今天晚上中了，您明天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中奖名单公布出来了，好像是在我们的，我看一下啊，它在微剧板块和我们的热点板块都会有我们的中奖的链接。稍后啊，浩涵找到了之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昨天，也就是我们的1月29号的这个中奖名单。哎，我看到了，在我们下面就有一个中奖的这个名单公布，这是1月29号昨天晚上的中奖名单啊。我们看到有中了88元的、20元、20元、8块8，可能比较少，因为如果之前你也看到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话，他基本上一页是装不完的。这是因为昨天晚上参与活动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后台系统有一点崩溃。您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大象先锋客户端的这个后台啊，或者是您扫一下码，我们看一下有相应的客服会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毕竟啊，我们这个技术老师是会时刻配合大家的，尽量让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抽中，并且能够直接兑换到我们的这个支付宝账户当中。而且今天我们已经扩容了，所以说欢迎大家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边看剧边抽奖啊，分享您的快乐和好运。在这儿，浩涵也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正在酝酿给我们这个抽奖红包升级。升级之后啊，我们的红包玩法会变得更丰富、更有趣，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以后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我们会推出100%中奖活动，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至于究竟是哪天，浩涵暂时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到时候我会悄悄地告诉大家。到特别的节日呢，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的活动，比如马上就要过年了啊，到时候我们的这个红包活动又该怎么玩呢？我们的编辑老师们啊，小编已经在策划了，放心吧，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了。那话不多说，每天的红包是限量的，拼手速的时候就到了。朋友们，在这之前再提醒一下大家，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是我们的中奖概率翻倍的时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边看剧边抢红包吧，邀请您的亲朋好友来大象剧场边看剧边抢钱。
1: 姐姐，当初父亲让你替我嫁给顾总，现在我反悔了。
2: 这是一部喜剧，
1: 这不是
2: 爱剧。
1: 还给我了。
3: 月月，你只不过是个连衣的工具而已，若如才是我从小发誓要娶的妻子，以后在督军府，她才是女主。
0: 不是男主吗？
1: 这什么破狗血剧情
0: 啊！啊，剧中剧。
1: 男的，天天被个绿茶耍的团团转；女的是个窝囊废受虐狂，神经啊！观众的乳腺不是乳腺，观众的
0: 剧好有特色啊！
4: 我的大明星小祖宗耶，今晚你可是金曲奖颁奖典礼的主角，何必跟一个小短剧相
0: 亲？还是个大明星，
4: 快去洗个澡，把礼服试一下，快去快去，喂啊去！哎呀，你怎么又乱点外卖呀？作为公众人物啊，更应该要小心谨慎，当心啊，哪天有人下毒毒坏你的嗓子。
1: 还不是因为那个女主跟我同名同姓，长得还像。
0: 哦，大明星长得确实挺漂亮的。
1: 我要是那个女主，我一定不会放过这对狗男人。
3: 以后在督军府，她才是女主人。
5: 顾青儿，你为什么不信？
0: 穿越，是不是要穿越？果然。
5: 怎么回事？我怎么流血了？
0: 他想一想就穿越了。
5: 在酒店泡澡吗？
1: 阿七，你给我滚出来！
5: 是搞什么啊？在做梦吗？
1: 白志远，
5: 行了行了，别敲了。敲什么敲？
1: 白志远，你这么久不出来，你死在里面了。
5: 你谁啊？这人。
0: 这个女主本来是要自杀的吧？应该。
1: 白志远，你少在这里装傻！我告诉你，锦怀哥哥说了，以后这房间呢就是我的，你给我滚出去！
5: 白志远，你说我是那个狗血短剧里面的窝囊废女主？白志远，
1: 什么乱七八糟的！白志远，你少在这里装傻充愣拖延时间！我告诉你，你立刻马上收拾你的东西，滚出房间！
5: 天哪，我不会是川崎派高雪
0: 去
5: 短剧里的吧？
0: 那谁替他去参加那个金曲奖啊？
2: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5: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抢了女主信物的绿茶女二是吧？
2: 你神神叨叨些什么呢？白之夜，我告诉你，以后呢，在督军府，我就是你主人，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退的。
0: 哦，这也太爽了！
5: 我想打你，偶尔查一查也就算了，怎么欺负到我头上？
2: 之夜，你们打我！
5: 刚刚那一巴掌是替所有被你这个绿茶气到的观众打的，
2: 这一巴掌是替那个窝囊废女主打的。
0: 太爽了吧！这真是抡圆了再打，

0: 娘。
1: 绿茶。
0: 仙露姐姐。
1: 打亲了。
2: 露露，你就是太善良了。
3: 不是你俩搁这儿演上了，督军大人，您就没觉得说霸总语录特别的降智吗？
4: 我跟我警告你不要再胡言，洛洛是我找了十年，我不会让你欺负她。
3: 嘴上说着找了十年，实际上能站在你面前也认不出，就凭一块破玉佩被一个绿茶耍得团团转，你活该一辈子无期徒刑。
2: 啊，你什么意思？
3: 我记得这个短剧结局是女主自杀未遂，最后被男主逼着签了和离书，死在了他跟女二大婚的那天。
5: 好贱的扫兴
3: 弟，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跟你这个死渣男离婚啊。
0: 姐姐，这可是你自己说要把督军夫人位置让给我的。
2: 刘志远，你冒充洛洛不成，现在又想提离婚跟我玩欲擒故纵。
3: 欲擒故纵你大爷。我跟你说，离婚是通知，不是在跟你征求意见。
2: 你是认真的？
0: 锦华哥哥不应该高兴离婚吗？哎，怎么好像挺在乎他的样子？
1: 你说，早干什么？
3: 赶紧准备好和离书，咱们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这也太过瘾了吧！
2: 这女人果真是在欲擒故纵。
1: 哼，她这个财迷，
3: 这点损失力巨大。
0: 拜拜了，死渣男。拜拜了，死绿茶。祝你们王八配狗，天长地久。
2: 这个女人之前说话明明不敢大声，
1: 这个句子我看着这么过瘾啊，
2: 变了一个人。
3: 这就是原主白之烟的娘家，既来之则安之，无论如何我得先在这个世界。
1: 他老是心大，金局奖都不参加。
6: 白之烟，说让你替洛洛嫁给顾锦怀，现在洛洛反悔了，你就该乖乖让出督军夫人的位置。
3: 我想起来了，白之烟被白家从孤儿院接回来后，表面上是白家千金，其实过得跟个丫鬟差不多。
6: 走，咱们去舞会。
1: 确实挺窝囊。
3: 顾白两家联姻，白洛洛害怕顾锦怀鬼面督军的恶名不嫁，这两个人就 PUA 白之烟 P 家，想攀上督军府的高枝的时候就把我推出去，现在用不上了就一脚踹掉。你们二老是不是有点不要逼脸？
7: 别，你胡说什么呢？你想造反不成？
6: 白之烟，当初要不是我们把你从孤儿院接回来，你这小贱蹄子现在还在穷乡僻壤里待着呢，你不感恩戴德还敢骂我们？
1: 他那个后母的怒音都记出来了。
3: 先不说我走丢是不是你故意扔的，没记错的话，白家家产是靠我娘的纺织厂一笔一笔攒下来的。那个时候他还没去世，你们两个都搞不清。
7: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3: 废话，
1: 他妈都不演演。
3: 上帝视角看完了整部剧。
6: 干嘛？给我放开！
3: 偷了别人的东西就加起一百责任。别像个弱智一样上蹿下跳，
0: 说的就是你俩。
7: 白之烟，哎，你疯了不成？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姨娘，你作为长女，应该以家族为重。你受点委屈怎么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别整的 PUA 那一套了。想让我把督军夫人的位置让给白露露也不是不行。十万大洋，
6: 我赔！哼，你个白眼狼！抢家产来了！我告诉你，绝不可能，一分钱你也别想拿走。
3: 那行，哎，那和离书我就不签了，让白洛洛进督军府坐下，端茶倒水伺候我，怎么样？
6: 你个小贱蹄子，怎么能这么恶毒？

0: 钱。
1: 爹，凭你入赘我白家抢走我娘家产的这股金牛劲，应该能算清楚，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0: 对吧？
2: 我，你这个，我回
3: 来。老爷夫人今儿买到了上好的三七，
0: 大吉大利，今晚吃进去吧。
4: 这也太爽了！哎，这剧真好看。这才刚开始，不到15分钟哎。
5: 哎呦，这款式，这层次。
1: 既然白家回不去了，我得换笔钱租房子，还得想办法找个工作。
0: 老板好眼光，我打算把这些打包卖了。你看值多少钱？
6: 小姐同行，应该知道黄金做成首饰后会压价哦。这样吧，我也不坑你，
5: 100,000。
0: 1000。
5: 600。
0: 800。
6: 请讲。
1: 对了，老板，咱们这有没有什么地方在招聘员工啊？
7: 哎，你还真问对人了。我小舅子在新月歌舞厅干活，他说最近呢招歌女呢。
4: 白玫瑰，是不是要去当白玫瑰了？
1: 我也是在鸟巢开
4: 过
1: 演唱会
4: 的。对呀，他是要拿金曲奖的人，
1: 不得让你胃口了。
8: 那夜莺啼声起唱，月下的花儿
9: 你好，
8: 只有那一
9: 位。这位小姐是要订包间吗？
1: 不好意思啊，我来应聘的。你们这儿还招歌女吗？
9: 跟我过来吧。
1: 白之烟在都军府整天走，
4: 这吴妈妈不太会走道啊。
1: 江城确实没几个人认出她。
9: 贝尔，来了个应聘唱歌的，你考核考核。
4: 这看着也不是个善茬啊。
1: 我都还没张嘴呢，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10: 我是新月的头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4: 他还搞打压，
1: 这女的长这么妩媚，可不能让她再抢我的风头。
9: 既然妹儿都说不行，你走吧。
1: 不是，你们这搞黑幕，搞得也太黑了吧！
0: 这要是传出去，
1: 以后谁还敢来你们这儿唱歌？算了，走了。
9: 来来来，行行吧，行吧，你上去唱几句也可以。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没有我们新月第一歌姬妹儿唱得好，就老老实实自己滚出去。

唱那些歌有伴奏吗？天要当白玫瑰啊。

0: 这是有点情绪深郁闷的感觉。
1: 通过了，以后你就是我们新月歌舞厅的正式员工，我们包吃包住。没想到这个可给这个歌姬气死了。你给我等着瞧。行了，要翻蛋了，朋友要翻蛋了。莫名其妙穿成短裙，也不错。
0: 娘多，其实我觉得穿过去还挺……哎，我想问一下观众朋友们，如果要大家穿过去的话，大家会觉得很过瘾，还是说要想法回来呀？
2: 要我肯定也肯定先演爽再回来。
0: 那些我也是好不容易才爬到现在的位置，绝不能让你抢我的饭。
2: 他怎么这么坏啊？
3: 半小时后，我带吴妈妈过来，到时候你们就一口咬定是白志愿赢了陈星，主动找。
4: 坏蛋，
5: 杜鹃，今天在新月歌舞厅唱歌的人，的确是夫人，属下不敢撒谎。
4: 夫人，这个女人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已经不择手段。
5: 怎么这么自恋啊？
4: 杜鹃，夫人好像去那儿，就是为了应聘歌女。
6: 你自己喝吧，我还有事儿。
4: 我勒个乖，老子咋这么大，还没看过这么没标志的女人？
7: 我先来。
8: 我来了。我只能说及时雨。
7: 你谁呀？敢问老子好事？
8: 先走，先断手断脚。
4: 在关进跳楼监狱。哦，那督军就是不一样。老爷，志林，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啊？你说什么？
0: 男模，陪姐姐一晚上好不好？叫什么？哎呀，不要那么小气嘛！有的是钱，买你一碗就够了。

0: 吴妈妈没来啊？吴妈妈为什么不来？
1: 过分，太过分了！
2: 我靠！
1: 我要举报！我要举报！吴妈妈没出现。
3: 什么？
2: 你怎么在我床上？
3: 昨晚你喝醉，哭着喊着要找到我，我只是路过就被你拽到床上了。
2: 不要啊！我怎么把马上要离婚的前夫给睡了？那个，我也不是故意的。要不我们就当这件事情都没发生过。
3: 就当没发生过。
2: 不行，我给你点钱。
1: 这才是真的欲擒故纵，朋友们，给这督军气坏了。
3: 不就是想让我不跟你离婚吗？我可以。
2: 我要离婚，而且越快越好。
3: 行，白振，你可别后悔了，哭着来求我。
1: 看到粉末了，他知道有人给他下药了。
2: 什么东西？
1: 哼，不是，这俩伙计搁这站了一晚上了。
2: 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4: 这个房间今晚封了，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1: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吴妈没进去。

0: 亲妹妹，
1: 你醒了。我就说，我明明酒量很好，怎么会喝到烂醉醒不来？是你搞的。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素妹啊，都是你。
2: 这也太帅了。
1: 这么下作是不对的。
3: 哎呦，我的祖宗哎！你这是在干什么？快把他放下！
4: 我妈妈，你看他刚来第一天就要拿剪刀杀我。
3: 怎么回事啊，芝燕？姐妹间有点摩擦很正常，干嘛动刀动枪的？
1: 你妈别生气，我呢，就是跟宋妹儿开个玩笑。
3: 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俩呀，可是妈妈的心头肉，以后啊，可得和平相处。
4: 妈，那个白芝烟，他嘴上说呀。跟静怀哥哥离婚，可是他昨晚又从院把他给叫走了。再这么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当上督军夫人啊？
2: 当不上了。
5: 你不是把他们俩小时候在闺蜜的心又抢过来了吗？顾景怀现在应该所有心思都在你身上才对呀、
4: 啊。那个白芝烟不知道用了什么歪门邪道的方法，勾引了静怀哥哥。这几天
2: 他下蛊了，
4: 他开心的很，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5: 这个小贱蹄子跟他娘一样难缠。对了，过两天不是你生日吗？我们这样。

0: 朋友们，我们看到
1: 今天白家包场，请各位听
0: 众，有抽中了88元的现金大奖。
1: 哎呦，白小姐，
0: 恭喜我们这位好啊，母亲的这位朋友，
1: 就是上白家的掌上明珠。
0: 想分享在评论区里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哇，这手气太好了！
1: 快请坐，快请坐。
0: 借着您这个手气啊，一会儿8点的时候，
1: 今天是我生日，
0: 一起来，大家一起再抽一次。
1: 我要让他给我唱曲助兴。你不是很会唱吗？
0: 是来羞辱他了吗？
1: 那你今天就不许用话筒，给我唱到整条街的人都听见为止。
0: 不是，这是他亲爹不是啊？怎么这样啊？
2: 白小姐不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之烟吗？
3: 哈，你懂什么？白小姐这么尊贵的身份，踩她一个歌女，不跟踩条狗一样。
1: 哎呀，白小姐，当然没问题了，只要您开心，让她怎么唱都行。
4: 行啊，那就让我想想，给我们尊贵的白小姐唱首什么好。
0: 唱的是啥？不知道她要唱啥呢，我们待会儿看看她唱啥吧。嗯。哦，你说他刚才唱的是啥？我也不知道，小冤家吗？这怎么还唱点英语歌了？那时候人还能听懂呢。
1: 他唱的什么？
0: 还真是。
1: 怎么了，白老爷？
4: 跟我唱的不够大声吗？
1: 你这个贱人，你刚才是在骂我。
4: 白小姐不是自学流过，
0: 还是得有点文化哈。
4: 英文挺好。
1: 好你个小贱蹄子，来人，你打烂他的嘴，
5: 看谁敢。
1: 哎，别生气，别生气，有话好好说嘛。白小姐，之前她就是个小歌女，她怎么敢骂您呢？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
1: 直言，还不快跟白小姐？
0: 我们抽到88的这位朋友，现在应该直接可能在兑奖了。
4: 对不起啊，白小姐，我不应该骂你是过街老鼠，更不应该骂你是假才人，真没脑子。

0: 这么当众羞辱我，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这是他的长女吗？
1: 白家的千金，你怎么敢这么跟他说话？
2: 爹，我也是白家的千金，你怎么能让这个小三生的女儿这样欺负我？
3: 那难不成就是白家那个不露面的女人？
1: 这白老爷也太心狠了吧，竟然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出来卖艺，还当众羞辱他。
0: 你妈谁小三呢？
4: 有好精彩，虽然很精彩，但是我们停一下。哎，哦，这把这停的可太是时候了啊！刚刚我们给大家说了，我们从八点开始要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抽奖啊！刚刚我看到有我们的网友在评论区里，在这个给我们留言，说自己中了88元的现金大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用户尾号。2257的这位，这个用户尾号是您注册了我们的客户端的用户之后，您的用户名的尾号，那抽到了88元呢，您现在应该可以直接兑奖，输入您的手机号码还有您的一些个人信息，就可以把这88块钱直接提取到您的支付宝的账户当中。那剩下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刚刚说了还有3位20元的锦鲤红包，以及很多8块8，还有3块2块，还有3毛的红包。那我们现在一起带领大家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操作啊。首先点击我们屏幕右侧的红包，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抽奖界面，点击抽奖。我们来看一下浩涵今儿手气怎么样啊。虽然我知道今天跟88元没缘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20嘛，对不对？哎，3毛，可以，总比没有强啊。立即领奖，如果您跟我一样啊，现在也抽中了的话，您点击立即领奖，然后在这个页面里面呢，输入您的支付宝的账号还有您的姓名，再点击马上领取，就可以把这笔钱提现到您的账户当中去了啊。因为涉及一些主播的个人隐私啊，在这就不给大家演示领奖的环节了，您直接去操作就可以了。那如果您也中到了我们的20元啊，或者是8块8、2块、1块，不管是多少的金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和我们互动，包括啊您看到的我们关于我们的这个短剧啊，我们整个剧在播放过程当中的哪些你想要吐槽的点啊，或者是您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您的个人的经历啊，跟我们在互动的时候大家提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关于穿越到短剧当中，您是想接着去演呢，还是想要赶快的穿回来啊，您都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那话不多说啊，今天的我们这个亲之所念皆如愿啊，看到这儿目前半个小时，我觉得非常精彩。这部剧的质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不管是从这个剧情的紧凑，还是从我们演员的演绎上，包括每一个演员的选角，您看啊，不管是主角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小配角也好，大家都演得非常的卖力，也非常的精彩。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剧吧。
5: 骂人不骂妈，闻你我他。你个小贱蹄子，
4: 他这个。记录也太容易破防了。
6: 白痴爷，你是疯了不成？你眼里还有没有一点伦理道德？
5: 不好意思，一点儿没有。你们给我滚出去！再见。
4: 又出现英雄救美。
5: 清华哥哥，不都是开水吗？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6: 你踩我脚了，
5: 不好意思。锦怀哥哥，刚才我不是故意的，只是不小心手滑了。
4: 对呀，
5: 手滑都能这么重？
4: 毕竟碎了。
5: 华姐，你真厉害。
7: 督军大人，您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小地方玩啊？
8: 空姐路过，
4: 真的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9: 快点，赶紧撤离！
10: 督军大人，您这次一定是来找我们乐乐的吧？哎呀，你们的婚期啊，是该早点定下来了，免得有人想鸠占鹊巢。
5: 婚后顾景怀对外连一个名分都没给白之夜，白乐乐现在抢了玉佩，恐怕巴不得早点上位。我看，你们是怕夜长梦多，做了亏心事儿被人发现了吧？
10: 白之夜，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你自己不知检点，跑来这种地方卖弄，现在还想搅黄你妹妹的婚事吗？
5: 哎，别误会，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有其母必有其女，你们娘俩还是这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
6: 白之夜，这个老胡子来，这天高地厚的孽障，
4: 爹凭什么打人啊？
6: 你替烈柳烈宗 求你背后
4: 出去，我收拾他。
0: 行了，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4: 顾老夫人又是谁啊？
1: 顾老夫人，
2: 顾老夫人，
3: 等等，你怎么了？
0: 我要是再不来呀、啊，我这孙媳妇就被人欺负了。
5: 奶奶，你不用为了我特意赶来，锦怀哥哥他会保护我的。
0: 谁是你奶奶？
4: 啊，好奶奶，
0: 孙媳妇
4: 是个好奶奶。
0: 我绝不允许那些别有用心的女人进入顾府。这顾府的掌家权的人，只能是你。
4: 跟我前两天看的那部剧那个好婆婆一样。
5: 她不仅是顾家千金，还是独居夫人。
8: 奶奶，你不要被这个坏女人给骗了。
4: 被那个歌姬给
8: 骗了，
4: 现在两个坏女二已经盯上我们的女主。
0: 老太婆也没瞎呀、啊。
4: 来了来了来了，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赶快来了先去抽奖啊！现在是中奖概率翻倍的黄金时段。
0: 但知音嫁到了顾家，那就是顾家的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折辱她，明白了吗？
4: 好奶奶。
11: 是
5: 老夫人，您太帅了。
0: 老太婆呀，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我现在啊就想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让奶奶啊早就抱上重孙子。
4: 就是的，肯定又要让奶奶抱孩子。
3: 我们不是。
5: 好的，奶奶，保证完成。终于有了个靠山，这不得牢牢抓住。
0: 孙媳妇呀，我这有个小礼物送给你。以后这个臭小子敢欺负你啊，你就跟奶奶说，奶奶给你做主。
5: 好的，奶奶。
4: 太好了，抽到了这个0.32。
3: 对呀，听你
4: 抽到了，赶快提出来啊！
12: 这个是你的胎记吗？
13: 这个胎记很丑，所以其他人都嘲笑我。
4: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进度会不会太快了？
12: 没关系，等我长大了，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帮你治好它。
4: 但是进度条还有那么长，这样看人家看不懂，这样说那么长。
3: 你有胎记？
8: 你有病啊！我跟你结婚一年了，你不知道我有胎记啊？
5: 不行。绝对不能让景怀哥哥知道那个贱人才是郭玉女。啊！
8: 妈妈，都知道了。
14: 你怎么了？
4: 直接换上去，趁机拿针扎他。
5: 白知音，你之前经历不少次这样的冷落吧？好在现在，我不会再让你为他心痛。
4: 朋友们，刚刚那个音乐一响，是不是有点回忆杀？好经典啊！
8: 气死我了！白知烟那个贱人，什么时候连老夫人都蛊惑了？害得我连头发都剃掉了。
10: 行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让杜鹃娶你。只要杜鹃心在你身上，老夫人再喜欢她也没用了。
8: 妈，您说。万一锦怀哥哥知道我是冒充的怎么办啊？
10: 不可能！
4: 你就把你给赶出来了。
10: 早被我一把火烧了。只要玉佩在你身上，他是不会发现的。
8: 可是，
10: 乖女儿，听话，咱家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可全都指望你了。
8: 我知道了吗？我绝对不会让白知烟抢走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4: 他现在当先要做的事情啊，如果他想要，
8: 你来我家干什么？
4: 继续这样的话，他得先去领个胎记。
15: 我来娶我娘，给我留下10万嫁妆。
8: 我呸！还10万嫁妆？你娘留下来那点钱早赔进厂子里了，我们一毛钱没有。
15: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房子也是我娘留下的家产。现在没有钱，就拿这房子来抵。你们两个可以滚出去。
8: 白知烟，这里是我家，你让我滚出去？
15: 那爬出去也可以啊。

1: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把你们抢走的东西都还上海人，付出代价。你这个不孝，早晚会遭报应的。那就不劳烦您老人家操心了。
2: 他这个爸爸像是个山东人。
1: 既然我娘留下来的家产没了，那我就只好狠心把你们扫地出门了。哎，对了，我听说。
3: 白家工厂私下违建，可是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夫人怎么样？
4: 不行，东厂的货绝对不能被东郡盯上，否则白家就完了。娘娘，
3: 你娘留给你的嫁妆还在？
4: 啊，
5: 老爷，
6: 快拿一趟，赶紧让司马相揍人。
4: 哼，
3: 还有八月，
4: 都在这儿了。
3: 来，
4: 拿来吧，爹。
1: 怎么能这么轻易的把钱都给他？
4: 你以后不要再跑到我面前做了，不然我戒了你。
1: 打你！
4: 有了这笔钱，
1: 这也太爽了！哎，这字的节奏真的可以。
4: 哎呀，白小姐，外面有位爷，点名找你。
1: 我妈，我不是说过了吗？什么大爷二爷通通不见。
7: 可是他说他是您的故交，请务必一见。这又是哪儿来的人呢？哦，男二，又是帅哥是吗？
8: 他不是喜欢女主的那个暖男男二吗？走，咱们去舞会。
7: 我的好吃的不见了。
8: 在这儿。
9: 你没事吧？
8: 程大教授，不是什么大教授，只是教学生们读读书而已。这文化人讲话就是温文尔雅，跟顾景怀那个王八蛋一点也不一样。
10: 但是他不是还挺喜欢男主的吗？
8: 你不是去美国留学了吗？行，那回来了。我听说你和顾景怀要离婚，
10: 这个剧质量真的很高。
8: 所以，我这多了一张船票，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美国？
10: 还要去美国？督军，程敏少爷回国了。
4: 下面说，
10: 亲眼看见他去了新月歌舞厅。大白天的装鬼啊，挡路了你。他跟你说什么了？
4: 关你什么事？你干什么？哎呦，哎呦！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8: 我听说你和顾景怀要离婚，所以，我这多了一张船票，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美国？啊，谢谢
4: 你的好意啊，不过我已经不是你喜欢的那个白智妍了。
10: 明白了，
4: 无可奉告。
10: 哦、他拒绝了，他还是喜欢男主。
11: 突然有过替离婚，
10: 原来是早知道就情人要回来了。
4: 顾景怀。
11: 你自己跟白露露都不清不楚的，凭什么在这指责？这大哥又在这干什么呢？你我们的女主。
4: 干什么？
11: 三天后，难得郭侍卫回来替你唱歌，给我好好准备。
4: 又被那个另外一个恶毒女二，不对，她应该是恶毒女三给踢到了。奴婢听得千真万确，要是让白知烟在顾老夫人寿宴上出尽了风头，往后您在江城就更难比得上她了。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4: 白知烟抢了我星月第一歌姬的名头，我早就对她恨之入骨。
11: 耳朵怎么那么好用啊？
4: 这倒是有点意思。好，我倒是有办法。 让他在寿宴里丢脸，不过需要你的帮助。是，奴婢一定竭尽全力。
10: 那你好歹是个第二歌姬呀！
4: 下面，白家千金白智烟小姐为顾老夫人献唱一首祝寿曲，大家掌声欢迎。
10: 哪个祝寿曲啊？
12: 这种草药毒性强得很，只要放进汤里炒饭菜，不出三日就不吃。

0: 肯定已经破了。
1: 白小姐，快开始吧。
0: 他都那么从容地站上去了，
2: 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唱歌？
1: 白小姐，你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
3: 不是这肉干，
1: 难不成是不想给顾老夫人祝寿吗？
2: 他怎么哭？
4: 姐姐，老夫人为了你，可是专门把寿筵设在这，你不唱，难不成你是想故意让老夫人难堪吗？
5: 白芷砚，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连顾老夫人的面子都不给。
2: 就是，他也太狂妄了吧。
6: 今天来祝寿的都是江城名门，白芷砚得罪老夫人，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0: 他们也太低估老夫人对于我们之间的喜爱了。

0: 老夫人就来听个这。
1: 奶奶，祝您福寿延年，吉星高照。
2: 好孩子，奶奶就知道没白疼你。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4: 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好的歌，想不到白小姐这声如仙乐，这词这曲更是一流。
5: 顾老夫人，我们也都是沾了您的光呢，可以听到白小姐的歌声。
3: 别被她这副假形样子给骗了，她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毒妇。
6: 乐乐，不要胡说。
0: 这个女的在这种场合，
7: 我怎么就是毒妇
0: 了？不太合适吧？
1: 说不出来。我这儿倒是有很多你的光荣事迹，要不要说给大家听听啊？
3: 白姐，你够了！洛洛可是你妹妹，你怎么能这么害她？
1: 我害她？往我饭菜里下毒，想让我唱不出声音来的，难道不是她？
7: 小姐，我再给你盛碗汤吧。
3: 你要记住，人心难测，作为公众人物啊，更应该要小心谨慎。当心啊，哪天有人下毒毒犯你的老婆。
0: 还拿银针验呢，真的谨慎谨慎又谨慎。
1: 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8: 星海哥哥，我不知道姐姐她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星海哥哥，我头好痛，我好怕呀。
3: 恶心死了！你那些绿茶壶能不能有点创新？
2: 哎呀，我孙媳妇说的一点没错，你看你那扭扭捏捏的样子，哪像一个名门贵秀啊！我是不可能让你进顾家门的，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0: 奶奶真好，这奶奶怎么这么好啊？
8: 奶奶，我是真心喜欢秦淮哥哥的。
3: 是啊，老夫人，洛洛和杜鹃可是真心相爱的。
0: 他这个妈也是不主贵，
3: 哎呀，
2: 一口一个说，他是跟锦淮在一个孤儿院长起来的女孩，我怎么觉得一点也不像。
3: 这老夫人竟然这么敏锐。
6: 洛洛，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孤儿院的事吗？
0: 绝对知道内情。
8: 我当然记得，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偷偷出去摘果子吃，你还帮我赶走了欺负我的小流氓。
0: 哦，看日记了。
3: 以前看过那个贱人的日记。
6: 奶奶，洛洛的确是孤儿院那个女孩，您就不要为难她了。
2: 是又怎么样，我顾家的媳妇一定要品行端正，才貌双全的嫡女，
0: 真是
2: 个妾室生的丫头，肯定不可能进你顾家的门。
1: 果然得用魔法打败魔法，老夫人这一套嘀嘀叨叨的观念正好拿捏了绿茶的死穴。
2: 你这臭小子，以后再因为这个女人欺负之烟，看我不好好的教训你。走。
8: 老夫人，
3: 去。
8: 秦淮哥哥，你不会不要我的对不对？我从小到大等了你这么多年。
6: 你不要多想。
0: 这有男人一边说着你不要多想，一边给你把手推开了。
9: 你别误会，我不是想来纠缠你的，有家国外公司委托我找一位歌手发行唱片。

0: 你有兴趣试试吗？
1: 我吗？
0: 我觉得你的歌声很合适，你不用马上给我答案，你考虑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2: 不好意思，他不考虑。
1: 不行，还干什么？还给我。
3: 该死的占有欲啊。
0: 督军，好久不见。
2: 什么时候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教书先生，回来干什么？
0: 自然是为了重要的。
3: 怎么这么甜啊？
1: 那个，要不你们两个先聊，先回避一下。你们什么意思啊？
0: 督军，如果知烟想离婚，希望你能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2: 我不尊重又能？
3: 知烟现在不想离了，哥们儿。
0: 没有必要把他再困在。
3: 知烟现在已经得到奶奶的心了，
2: 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过门。
1: 不是你们吵够了没有？干脆你俩组个 CP 得了，我挺磕你的。
0: 知烟，跟我走吧，这个人根本不配你付出真心。
3: 哎，话是这么说，不是这嘟嘟怎么就爱拔枪啊？
2: 你想带他走，也得先自己有命离开这。
1: 顾锦怀，你冷静一下，成品他拒绝。
0: 顾锦怀，你
3: 那连嘴上装死脸
2: 啊？夫妻之间的事，从小还要继续看下去。
3: 绝杀！
1: 他
3: 都走了还接？哎呀！
1: 顾景怀，你是不是狗的？
3: 你怎么还打人啊？
2: 白天，你是第一个敢打我。
1: 不是你脑子有问题吧？你看他不爽，你去打他呀？你咬我干什么？
3: 这倒是。
2: 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不许再跟他私下见面。
3: 好霸总啊！
1: 说什么？
2: 否则我就把你抓进督军府，关进地牢，断手断脚。让你永远不能离开。
3: 真真对麦芒老师的。
1: 你杀了他！
3: 又被坏人跟上了。这又是谁啊？
1: 你是谁？
4: 小姐。活着。
3: 哦，这是他的丫鬟。
1: 你是白之烟的贴身丫鬟青儿，你怎么在这儿？还搞成这副样子。
4: 半月前你给了我一封信，让我交给老爷，可是我还没进白家就被下人赶出来了。
1: 半月前，那不就是我在浴缸穿剧的那天吗？什么线？我看看。
3: 但警惕性还蛮高的，我觉得应该这样。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好是坏呀，朋友们。
1: 父亲，母亲的死有蹊跷，请务必调查真相。看来白之烟妈妈死于火灾不是偶然，所以白之烟自杀时还有执念，我也因此穿进这个世界。这么说来，只要我查清母亲，
3: 他是要来帮他。
1: 啊，
3: 怪不得呢！
4: 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
1: 听不懂没关系，总之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4: 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救救我！救救我！你不要过来！救我！
5: 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干嘛呢？
4: 老爷，你说他爹真的死在大火里了吗？你
5: 少疑神疑鬼的！你可别忘了，当年那场大火可是你亲手放的。
3: 老爷什么都知道。
5: 当年我已经到手全部家产，我本想饶他一命，可是这个贱女人，她
3: 软饭硬吃，这个人，
5: 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3: 太过分了！
4: 你白之烟那小贱蹄子知道了当年的事怎么办？
5: 不可能，所有的痕迹都被我消除一干二净。就算他知道，凭他一个黄毛丫头。你先不进什么风了，去找。
4: 小姐，督军府可是军机重地，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1: 你在这帮我把风，万一有人发现了，你就跑，别管我。我去去就回。
3: 督军府，她不是督军府夫人吗？

0: 怎么没有啊？
1: 你在干什么？
0: 哎，紫金大人，好巧啊！
2: 我没记错的话，如今府门口上写着四个字：擅闯者死。
3: 不是，她不是督军府夫人。
0: 我就是突然尿急，我进来找厕所，我想上厕所。
4: 虽说话糙理不糙，这借口也太糙了点。
0: 我也没找着，你要有什么没什么急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2: 你以为督军府是歌舞厅，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
0: 顾景怀，你有病啊！
2: 我说你最近行为怎么这么异常？原来是谋划着窃取情报。
0: 你别怨好人，快给我松开！
2: 明明跟之前长得一模一样，说起话来却像……白之言，你是不是隐藏着什么秘密？
0: 怎么会这么敏锐？我就是想通了，我不跟你这个渣男过还不行吗？离开你那叫一个身心舒畅，心情好了，性格自然就好了呗。疼！
2: 白志远，你真的很会让我生气。
3: 你先把这个事儿审清楚再动情，行吗？
1: 督军，老夫人让您今晚回府一趟。
0: 天哪，这是什么三级片剧情？顾景怀，你这个死变态！
1: 督军，督军，督军，你在哪儿啊？我看不到你啊。
3: 这督军有点太夸张。
1: 那我去备车啊。
0: 顾景怀，你亲口说的，你指认白洛洛是你的妻子，这样算什么？
2: 算你话多。
1: 走。

0: 什么奇怪的剧情走向？我得赶紧去查火灾啊！
1: 啊！救命！你要干什么？
2: 奶奶刚睡着，你是想把她吵醒吗？
3: 我不走，难不成在这里？
2: 怎么了？还怕我会强迫你？放心，没兴趣。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不知道现实世界现在是什么情况？金曲奖颁奖典礼，
6: 你终于想起来了。
0: 胎记，
1: 姐姐，你还妄想用这块胎记跟警官这个小镇？我告诉你，没机会了。干什么？分开我！
0: 在原来的剧情，白洛洛毁了白之烟能跟顾景朝相认的最后一个线索，直接导致了白之烟被赶出顾府，流落街头惨死。不行。洛洛就是个女孩，必须得让顾景台知道他冒充的真相。
7: 顾景台，
8: 夫人，
7: 杜君呢？
8: 回夫人，胤禛中有急事，杜君出去了，他吩咐奴婢把衣服拿给您。
7: 行，你放那。
6: 哦，他就是刚刚看到了他的那个胎记了。
9: 当年洋人贩卖鸦片，残害百姓，老杜君为了禁烟，以身殉道，没想到时隔20年。这些害人的玩意儿又出现在了江州。
2: 这些败类为了蝇头小利，根本不把百姓的命放在眼里。全城搜查地下黑市，绝不能再让鸦片流入民间。
9: 是。
2: 下雨了，他好像很怕打雷。
10: 杜君，你说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不直接在杜君府休息，还要连夜赶回顾家呀？
2: 别多嘴，专心开车。

0: 倒是有点淑女的样子。
1: 快给他看胎记，快给他看胎记先。
2: 督军，你说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不直接在督军府休息，还要连夜赶回顾家呀？
1: 没看着胎记，你瞅这事儿整的。
3: 一定着急，
1: 你可算是把这个青儿想起来了。这俩人跟踪的也太没有水准了，
3: 是错觉吗？
1: 你那青儿跟踪你，你反应都那么快，就这俩嫩明显，你没看出来？好了，来毁他的胎记了，朋友们。
4: 狗血短剧三件套之一的绑架终于来了。
3: 姐姐，没想到你得意的时间会这么短吧？一般恶毒女二不都是大结局的时候才绑架吗？你为什么非要特立独行？还有，人一般绑架都绑在废弃仓库，你把我绑到教堂还是挺有创新的啊。
5: 白之燕，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跟我抢督军，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3: 奴婢听顾府下人说，督军和白之烟陪老夫人用完饭后便留宿在了府中，这两人共处一室，会不会已经圆房？
5: 啊，行行行，说吧，你想干什么？
3: 白之烟，你等会最好也能这么猖狂。

0: 姐姐，您还妄想用你那个胎记跟景怀哥哥相认呢？我告诉你，没机会了。白洛洛，其实我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个白之烟了。你什么意思？我呢，不喜欢顾景怀，对督军夫人的位置也没兴趣。你与其交着我不放，不如把时间花点在自己身上。白之烟，因为我是这么好骗的吗？
1: 景怀哥哥这段时间对你这么上心，一定是你使用什么狐媚子手段勾引了他。
0: 怎么思想这么迂腐？那两条腿的男人满大街都是，我干嘛非得揪着他呀？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守妇道的话？
1: 妇道？什么是妇道？围着男人转就是守妇道了，天天因为男人浪费自己的大好年华就是守妇道了。
0: 你就没有点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2: 我只听过傅维奇刚，从没听过这种话。白之燕。
3: 你是不是在故意耍我？这个狗血短剧的有毒观念真是骇人不浅。
0: 白洛洛，每个女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是谁的妻子，这才是新时代女性该有的价值观，明白吗？
3: 给他感化了，说通了，想明白了。白小姐。
0: 你不要被这个方言犬给骗了，他说这些只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万一他回头跟督军告状怎么办？
1: 宋媚儿，原来一直是你在挑拨离间。
0: 白之燕，你强走我头牌的名号就算了，现在你还想抢走属于白小姐的督军夫人的位置吗？
1: 他说没错，是绝对不让你这个贱得逞的。
0: 你们两个怎么都没脑子的NPC一样啊！不听劝了，真是！白之燕，我只要把你的嗓子和你的胎记给毁了，我看你还怎么蛊惑老夫人和督军！胎记还是被毁，难道女主的命运真的改变不了吗？胎记被毁了。
4: 那个人在叫什么？
5: 白之烟。
6: 景怀哥哥，姐姐，他用硫酸泼我。你的脸。
5: 督军，我这名是白之烟用硫酸毁了白小姐的脸。
6: 是这样吗？
5: 经常嫉妒您和白小姐一起在孤儿院长大，
4: 谁问你了？
6: 顾景怀本来就不信我，胎记毁了，还有什么必要跟他们扯皮身份？现在要紧的是查清我的情的死。按照本来的剧情，你不是应该不分青红皂白掐着我的脖子吗？怎么还会问我是谁啊？
5: 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6: 景怀哥哥，他都这么对我了。
5: 难道你还要听他狡辩吗？抗拒的时候吐槽女主不长嘴，原来诉说悲惨，这么让人伤自尊，不是我哭的，信不信随你。之言，这个剧真好看。我们走。我让你走了。
6: 那你还想怎么样？
7: 督军，即使你位高权重，也没资格限制他的人生自由。我不信你的说辞，跟我回督军府接受调查。
6: 顾景怀，你们尽快和离吧。
5: 你还是要为了他跟我和离是吗？
6: 顾景怀，
7: 先把硫酸这个事情
6: 办了。而且。 在你身边太累了，
7: 是。哦，要毕业了。

0: 真的是太让人难过了。
1: 心怀哥哥，
0: 好惨的女二们。
2: 有劳了。芷燕，跟我去美国吧，我一定给你找最好的皮肤科医生治疗。
1: 这点小伤还没上飞机就愈合。
2: 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
3: 嗯，我觉得
1: 我在江城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现在还不能走。
2: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啊。
1: 宋怀哥哥，你的伤口好痛痛，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人家啊？
4: 你不好好养伤，来这儿干什么？
1: 我不是想你了吗？再说，你什么时候把黑皮书给白之夜，然后去我家提亲啊？
4: 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1: 景外哥哥，我在孤儿院等了你这么久，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打算娶我？
4: 你别多想。
5: 督军，有重要喊报。
4: 已经回去了，我还有事儿。
6: 我真的很想告诉这个女二，卡马拍大，卡马拍大，那个衣服有点太紧了。
4: 京城外贸商会会长，
2: 你是说白夫人的死是意外？
1: 当年那场大火，
6: 他把这个事情
1: 在江城烧了三天三夜，可是就一点记载消息都没有。
2: 不对，我记得有一篇报纸报道过。
6: 这报纸他还留着？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书店。这个人是谁啊？
2: 这个人我认识，他叫詹姆斯，是外贸商会会长。这周有一个商务晚宴，就是他举办的。你想去看看吗？
1: 这个人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5: 这个商务会长下周组织了一个宴会，之前给您递过请帖。
4: 他有这个胆量请我，是笃定我查不到证据吗？那就是你的。他怎么样了？
5: 督军放心，根据您的吩咐派人保护着他，一直没有离开房间。
4: 在我解决江城的危险之前，你只要安全就好。
7: 会长，
6: 督军还怪
7: 这是我最近得到了一个稀罕玩意儿，请笑纳。
8: 哇 ，Mr. Bai， what if it's so funny？
7: 都是一家人吗？会长，最近一批洋货
6: ，so funny， 你怎么成什么时候好意思了？
7: 能不能多分我一些
8: ？The person named Mr. Gu has been closely under investigation. How did I go against the law and commit a crime？
7: 会长，你谦虚了。当年他老爹就是你手下的败将，他权力再大，也只不过是毛头小子，能掀起什么风浪吗？
9: 赌我家那个听话的女人嫁给他。督军府的情报，咱们唾手可得。
6: 这个上这就结束了呀，你看还没看够呢。当然了啊，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上集还没有，也没有插什么广告啊，我们也没有这个有什么其他的套路啊什么的，也是带着大家一次性看完了。那当然呢，很快我们后面将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下集啊，在明天晚上的19:30，同样所以我锁定我们的新闻频道，锁定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个亲之所念皆如愿的下集。我觉得这个上集就像很多网友刚刚在我们的这个评论里面说到的这样，这部剧确实质量非常的高。你看，不管是从男女主的演技，还是从这些配角的演技，我觉得都非常的用心。另外啊，就是这部剧大家会发现节奏非常的紧凑。我们之前看有一些短剧的时候，这个女主角经常是很窝囊，就像我们刚刚说

到的这个剧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她在看剧的时候的那个女主角也很窝囊，总是受欺负，就会让人觉得很不痛快。但是这部剧的节奏非常的紧凑，这个反转是一波接一波，所以全程真的是没有尿点，就是让大家看得非常的过瘾。这个就是短剧应该有的节奏。那当然了，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呢，每天敲到了，说得太激动了，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如此高质量的短剧。除此之外啊，您不光可以看直播，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的板块去看更多其他的剧目，都是这样的精彩。那别忘了，在我们的直播间，你还可以一边刷剧一边抽我们的红包大奖，最高88元。

大家好，我是浩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上大象看微剧。今天是浩涵陪大家来看剧，今天我们要看的依旧是昨天的这部《亲之所念皆如愿》的下集。昨天上集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了，我觉得对我来说尤其是意犹未尽，所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到今天，我一早就坐在这个地方啊，想要看一下今天晚上啊这部剧后续是如何。那同样在我们正式开始看剧之前呢，浩涵要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每天晚上都有好消息告诉大家，在我们的大象新闻App 上啊，您可以一边看剧一边赚钱了啊！现在邀请大家拿出您的手机，如果您现在正在是通过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里面呢，有微剧的界面，来好好教大家一下啊，我们怎么样能够一边刷剧一边赚钱。哎，这个链接去哪里了？没关系啊，浩涵记住了啊，您只需要先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您搜索大象剧场，来，浩涵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搜索大象剧场，然后看到了第一个啊，这个链接就是我们的直播的链接了，您点进来，现在看到了我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没有？就是这个小红包啊，能够让大家一边看剧一边赚钱，点击这个小红包，这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的界面了。您看到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可都是大奖啊，有88元的现金大奖，20元的现金大奖，还有8.8块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呢，还有2块、1块，还有3毛，以及2个谢谢参与啊。当然，我们是98%的中奖的概率。前一段时间因为中奖的朋友太多了啊，导致我们的这个后台的这个系统可能还有点卡顿，有很多朋友在提现的时候还遇到了一点点小问题。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已经让后台的技术老师给大家扩容了，所以您尽管放心大胆的去抽奖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是会有88元这个现金大奖必中啊，昨天晚上在刚开播没多久就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底下留言啊，说抽中了88元的现金大奖。待会儿啊，浩涵稍后晚一些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昨天的中奖名单，大家应该就看到了。当然还有这个20元的，还有8.8块的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我们的现金大奖，您只要抽中了，不管您抽到的是多少，哪怕是3毛，您也可以直接输入您的支付宝的账户，把它提现到您的个人支付宝账户当中去啊。我们是秒提现的，没有广告也没有套路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送福利，这是我们大象新闻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送给我们的网友的一份大礼。所以说欢迎您，也同时邀请您还有您的亲朋好友啊，不管是您的好同学还是好同事啊，还是自己的家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上直播间，我们一起一边吐槽一边看剧，一边还能够抽中我们的这个现金大奖。在这儿还有给大家提醒一个小 tips 啊，就是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中奖的概率是翻倍的，也就是说您抽中我们88元现金大奖，或者是20元8.8块的这个概率是会翻3倍。同样呢，如果您是新用户，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新用户，您中88元的这个概率也会翻倍。所以说如果您身边还有朋友没有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现在可一定要让他抓紧时间去下载了啊，说不定还能在我们的直播间抽到我们的88元的现金红包。同样啊，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这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嘛，有很多这个节假日啊，还有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还是会有不同的福利送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每天晚上的19:30关注我们的大象新闻大象剧场。那同样您如果还是在这个电视上看的话啊，您现在可要抓紧时间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了。我们这个活动从12月18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今天，后续还会变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所以说不要犹豫了，赶快去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就行。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亲之所念皆如愿》啊，昨天这部剧讲。

0: 了这个一个女明星穿越回这个他所看到的一部短剧当中，然后成了那个女主角，然后就开始了他的这个闯关之路啊，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然后和这个男主这条感情线我也非常的感兴趣。昨天在看剧的时候，就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底下说这部剧的质量太高了啊，还有人说这个男女主的演技都非常的高超。其实这是我们大象剧场一贯的风格，我们都是会给大家找一些质量特别高的短剧，然后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因为我们看直播的时候中间是不会有广告，然后也不需要您付费的啊，免费让大家看。同样在大象剧场里面还有2000多部啊精品的短剧等待着大家，如果您也喜欢看短剧的话，欢迎您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那话不多说了啊，今天这部《亲之所念皆如愿的夏》，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1: 我和哥哥，你看我这条裙子好看吗？
2: 不是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
1: 简爱哥哥，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我当然是得要作为你的女伴出场了。
3: 天哪，这不是全校吗？他身边女的是谁啊？这么漂亮？
2: 嘿，听说啊，是人家未婚妻，人家马上去美国结婚了。
4: 陈之烟这个
0: 贱人，他们不是
4: 真是
0: 没
4: 有
0: 离
4: 婚
0: 吗？
1: 姐姐
0: 啊，
1: 你是和陈少在一起
0: 了吗？
1: 真是恭喜啊！
2: 你不该来这，
5: 你也不该多管闲事。
2: 哎，之言，你能不能好好听话？
6: 督军，之言今天是我的舞伴，请你自重。
0: 这个男二啊，少了些许的霸气，没有男主长的霸气。
7: Oh my God, this is my esteemed guest.Lord Commander and young Master Chen, what are you doing?
8: 他应该就是那个商会会长 James。 只有从他身上入手，才有机会找到当年火灾的真相。
9: I've heard a lot about you. Nice to see you. 我是白之烟，是程少爷的女伴。
7: Wow, Mr. Yan, your English is quite standard. You and Mr. Yan seems like a perfect match.
9: 不过就是个野丫头，这是装什么女婿去？
8: 我在歌舞厅上班，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以后有需要唱歌的事情可以找我。
7: Julian, is the governess worried that I deceive this young lady? Don't worry, I treat everyone equally.
2: 当然，詹姆斯会长的良心将成谁人不知。
7: I have a mini question about the business, Mr. Governor. Shall you have a meeting upstairs?
8: Mm. 不仅怀登这个会长说话怎么怪怪的，跟有仇似的。
6: 之烟，你的伤口还没好，不能喝酒。我去给你拿果汁。
8: 好。
9: 凭什么只要他一出现，锦怀哥哥眼里就没有我了？
8: 白洛洛，上次泼硫酸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你泼上瘾了。
9: 白之烟，上次是你活该，谁让警官哥哥根本就不信你的。
8: 我发现你们这些恶毒女儿的脑子怎么跟驴踢了一样，有钱有闲做什么不行，非要作死是不是？
9: 你居然敢装，你放开。
8: 好的。
0: 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个剧真的很爽，它的节奏简直太紧密了，永远都不会给坏人一点得逞的机会。
9: 白之烟，我绝不放过你的！
0: 破防了，这女儿
8: 这白露露吸毒了不成？掉这么多头发。
2: 捉弄他很好玩吗？
9: 呸！洗手了吗你？
2: 以后不要再来这种地方，更不要跟那个詹姆斯有任何接触。
8: 大哥，我们两个都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听你的？
2: 别忘了，我还没写婚礼书，你依然是我们的妻子。
0: 还没离婚呢，那些人还说是他未婚妻。
8: 我们两个。

0: 也是秘密吗？就是钱江城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1: 白之音，你只要乖乖按照我说的做就行，别试图挑战我的耐心。
0: 不好意思，我就是喜欢挑战，而且霸总语录说多了容易变脑残哦。
1: 也是，能老老实实听话，就不是你白之音了。北京，没有我的允许，哪儿都不能去。
2: 放开！放开！
3: 那还要软禁？
1: 派人守着，好好伺候。
4: 是。
2: 不是，喂，吴景华，吴景华，你们都是白眼狂徒吗？你们这样是要吃牢饭的，知道吗？吴景华，
1: 白之音，我不能让你有任何遇到危险的可能。
0: 白之音，想到你这么快又落在我手上了吧？说吧，你想干什么？
2: 像你这么喜欢抓人头发，倒不如把你头发全都剪光。我看景怀哥哥还会不会再多看你一眼？
0: 你上次闯进来就怕不怪你。
2: 白之音，
3: 这个女儿应该趁机给她豁出去了吧。
2: 哥哥有多么在乎你，其实在她心里你只不过就是个利益的工具，而我才是她的白月光。
0: 这种话你骗骗男人也就算了，怎么连自己都骗了？怎么抢来的身份沾沾自喜很有意思吗？只要是能得到我想要的，我才不会在乎什么时候。
2: 哎，杜鹃，你怎么回来了？
3: 看，我就说给他放走了吧。
2: 白之音，你放下他！
5: 督军，果然如你所料，这个詹姆斯用宴会转移视线，秘密把鸦片运到了城西仓库。
1: 他刚有所行动，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这样，我今晚先独自去仓库查他，你带人盯紧商会的动向。
5: 是。
0: 别着急，
6: 喂，
7: 之音，你还好吗？
1: 今天怎么自己走了？
0: 我没事儿，长病。
2: 对了，之前我让你派侦探
0: 帮我盯着詹姆斯，有什么进展吗？
7: 探子说他的秘书今天
1: 快把三岁犬马头接了一批货品，
7: 就在城西仓库。
0: 城西仓库？
7: 对，那个仓库
1: 是他的私人仓库。
7: 很少有人知道。
1: 之言，
7: 我知道你很着急查清白
1: 夫人的死，但那个地方很危险，
7: 还是等我告知了父亲
1: 再去查探吧。
0: 好，程斌已经为我做的足够多，不能再麻烦他。这件事
3: 他要自己行动了，
0: 我要自己想办法。
3: 很危险。

0: 危险了，待会儿男主肯定有人来救他。
1: 这是人耳目私藏的货，会不会跟当年白之烟母亲死有关？
0: 应该不会吧，他藏的是鸦片，
1: 当年扑朔迷离的那条道，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0: 怎么出来的？为什么会在这儿？
1: 我那次贩卖鸦片一定是军事机密，
2: 我警官大概不会想杀我灭口吧？
0: 又是路过，又是尿急，又是找厕所。
1: 不是的，我
0: 这次还想编个什么理由骗我？
1: 你冲动。
3: 我也希望大家能冲动的超级胆量，88元。
1: 他查詹姆斯贩毒，我们算是在同一条战线，说不定能从他嘴里套出什么。
4: 督军大人，你说这个詹姆斯他作为一个会长，他怎么会贩卖鸦片呢？
0: 想套我话的都被我关进了大牢，你也想进去吗？
1: 指望他能告诉我才是见鬼了。
0: 听说的父亲当年就是为了肃清这些东西，死在了江城20年前的大火里。
3: 他爸跟他妈是一起，
1: 是当年那位硝烟的老督军。我明白了，当年你父亲为了硝烟牺牲，来支烟的妈妈也死在那场大火里。你们一起被送到了孤儿院，在那儿一起长大。
0: 你说什么？
1: 如果没有鸦片，你们本来应该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没有认错身份，也不会结局阴阳相隔。
0: 戴真，到底在说什么？
1: 没什么，其实就是在玩弄人罢了。
0: 我父亲用死换来了江城20年的厚礼，他们现在想故技重施，我一定不能让这些人面兽心的败类登场。
3: 你看这男主真的，哎呦！
0: 怎么？
1: 顾警官，如果我们不是相遇在这场短剧里，我可能真的会喜欢你。
0: 别怕，你进吧。
3: 别给叫暴露了，一会儿。我的卫生纸。
5: 在仓库睡了一晚上啊。

0: 晚才说的那些话真的只是胡说八道吗？为什么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1: 那不是胡说八道啊，要被发现了。
2: 队长放过我，好好收拾一下，快点走吧。
3: 这有几个铁桶，这个地方有一个桌子。
4: 这不正常啊，督军和夫人在一起居然不吵架，昨晚到底发生什么？
3: 旁边四把椅子。
4: 哦，
3: 画得真不错，我临摹一份就还给你。
1: 你想单独调查？
3: 对啊，不然呢？
0: 明明英勇的丈夫就在身边，竟然一点依靠的想法都没有。
1: 不行，你这么问问泄露了机密怎么办？想调查就只能跟着我。
3: 不是，这图纸也有我一份功劳的，你不想私吞吧？给我，我画完我就还给你。
4: 哎，老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粘人了？
1: 呀，气死了，这女儿又气死了。
3: 你不是让我跟着你吗？干嘛还要教我用枪啊？
0: 则乱世想要活命，就必须学会自保。
3: 顾景怀跟原来那个男主一

0: 点儿也不一样，简直像两个人了。
1: 专心点，眼睛看着目标，感受枪在你手里的重量，心无旁骛，就能一击即中。
2: 他还哪儿呢？
0: 你离我这么近，我很难专心啊。
2: 你看吧。
3: 督军，督军不好了，来洛洛小姐，他杀了。
4: 哎呦，我不信。
3: 怎么回事？
5: 奴奴奴婢在御室打扫，发现白小姐想不开，想要在御室自尽。
0: 喜欢哥哥，
1: 你怎么干这种傻事？
0: 我想在当你跟姐姐之间感情的垫脚石，
6: 是戏演的。茶馆老板见到你，都得说句好茶。
0: 喜欢哥哥。这个玉佩我还给你，
2: 本来就不是你的。
0: 我愧疚了，放不下我了，你就让我一死了之吧。
3: 洛洛，别这样。
0: 为什么？为什么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你就是不愿意娶我呢？喜欢哥哥，难不成你是喜欢他了吗？喜欢哥哥，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看着我眼睛，告诉我。

0: 长大了一定会来找你的。
1: 我没有喜欢上他。
2: 我看你还敢不敢再自不量力地跟我抢景怀哥哥。
3: 景怀哥哥，我一个人睡害怕，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
4: 你先照顾他，我先照顾他。
3: 景怀哥哥，我的手腕好痛。
4: 小姐，你怎么了？我没事儿。
5: 怎么那样啊？烦人。
4: 今天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啊，差点忘了，有个叫詹姆斯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是想找小姐录唱片。
2: 这个詹姆斯包藏祸心，诡计多端，这次又在打什么主意？
4: 这样，你去回他，就说我乐意至极，约他在歌舞厅包间见面。
2: 是。

0: Petrol.
1: If you call it, don't blame me if it's not famous.
2: 是夏红丽脸的终于露出来，这怎么形容？
3: 娟小姐，请吧。
0: 这是干什么？
2: 那我试试吧。
0: 他肯定不会吹，就吹个别的。你看吧，吹的还是21世纪新曲目呢。

0: very nice。
1: 会长的算盘打错了，我就算和顾景怀感情不和，也不会因为儿女情长就叛国。
2: 可相，他走不了了。
3: 侬缘分了，别急。
2: 这男的肯定是难为他。
3: The governor has abandoned you. Finn, you have to sing. Can survive his warmth.
1: 就算你今天把我带走，我也一样不会录唱片。
3: Don't worry, I will find any way.
4: About this.
1: 你在抽大烟？
5: 这可是个好东西，别人求会长，会长还不给呢。
1: 你冷静一点，他是在控制你。
3: She will never forget your life。
2: 他不会要让
3: 你 next
2: 让他抽。
1: 走开，别碰我。
3: Don't be so nervous。
2: 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啊，真的是。
3: Whatever I say, you will do it。
2: 人心不古啊，朋友们。
3: And not for me。
2: 你刚才说你自己来太危险了吧
3: ？Do it, do it, do it！
1: 怎么办？一旦沾上这些东西就完了。
6: 是谁？
2: 看，我就知道。
6: 要动我妻子了？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3: ？Commander。Don't shoot me.
2: She's a fool.
3: You don't want her. What had a relationship for her?
1: 你怎么来了？
6: 对吧？
2: 直接 shoot
6: her. 这人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你敢动她，是想跟整个督军府作对吗
3: ？Mr. Stanley, always Mr. Stanley. Police, I do have a secretary. Nothing.
2: 你看，我可不信。
1: 鸦片的事还没定罪呢，现在不能杀他。
6: 江城，人人知道我手段残忍，一不小心伤了会长，也不是没可能。
2: 心脏在哪边来着？搁左边是吧？
6: 回去告诉你，
2: 打的就是左边。
6: 在中国，不是什么钱都能挣，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碰的。
3: 不厉害。We're just trying to empire.
1: Gu Jinghuan.
6: 对吧？我带你回家。
2: 你看，这男主多靠谱啊。
7: 督军，傅德斯受了惊吓，有些发烧了，吃了药休息一晚就没事。
2: 哼，让我想起来那个东北那排他们写看下着
1: 干嘛这副表情看着可都快死了
6: 别胡说我会休息
1: 你不去找你的洛洛吗找我干什么他救了我我该谢谢他的但就是想对他两句
6: 我已经让白家人把他接回去了你在家安心休息
1: 搞得我跟古装剧里容不得小觑的大娘子一样，是稀罕才不走。
2: 不如我媳妇给你家做妾，
6: 客气了。
1: 住一晚也不是不行，突然有点困了呢。
2: 哼。
6: 你今天用笛子吹的那首歌是什么？
1: 你问

0: 的吗？
1: 很好听。
0: 那首歌唱的是对祖国先辈的敬意和对美好未来的期望。
1: 我想听你唱一次。
2: 听唱歌就好，听唱歌怎么听完唱歌又睡一块儿了呀？这个煎饼掉渣不成。
3: 这张脸放现代也是能当明星的程度。
1: 干嘛呢？
0: 我今天
2: 这太难
0: 起来了，我要起来了。
1: 再睡会
2: 儿。呀！看不下去，停！节目的导播老师给我们停一下。是这样啊，不是说不让大家看啊，是我刚答应大家要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抽奖环节，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八点了。刚刚浩安给大家说过了，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是我们中奖概率翻倍的黄金时段，而且如果您是我们大象新闻的新用户的话，您现在参与抽奖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是会翻3倍的啊！那话不多说，浩涵带大家一起来操作一下，来教一下大家我们该怎么参与抽奖。如果您现在正在用手机用电视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有点是我们中奖概率翻倍的黄金时段，而且如果您是我们大象新闻的新用户的话，您现在参与抽奖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是会翻3倍的啊！那话不多说，浩涵带大家一起来操作一下，来教一下大家我们该怎么参与抽奖。如果您现在正在用手机用电视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里面呢您搜索大象

0: 您就可以把您的支付宝的账号还有您的姓名输入到对应的这个输入框当中，然后点击马上领取，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刚刚您抽中的这0.3元现金给提取出来了。在这儿呢，浩瀚就不给大家具体的演示这个环节了啊，您只需要输完之后点击马上领取，它立刻马上就到账了，因为涉及到了一些许的个人隐私啊。当然了，如果您现在正在抽奖，或者是您现在已经抽中了的话，可以去马上领奖了。那另外呢，刚刚还有这个朋友说啊，我们这个会不会是假的？当然不会是假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我们昨天的中奖名单，大家就知道了。哎，你看啊，每天晚上中奖的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板块都能够看到。我们点开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月30号的中奖名单。您看，我就说哈，88元的现金大奖，我们是每天必中的。就连我记得前两天还是导播老师跟我讲啊，就是那个卡顿的那一次啊，很多朋友因为我们抽奖参与的用户实在是太多了，那天还出了88，还有2个20元的现金大奖。所以说，您可以邀请您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抽。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本身在这个时间段就有翻3倍的概率，那人越多，中奖的概率就会越大。那同样啊，我们昨天看到了有1名88元的现金大奖，还有20元的锦鲤奖3名，以及我们的8.8块的现金红包啊。您看到的这个用户名称是您在首次下载两星客户端然后登录之后所显示的用户名，我发现大家都不怎么爱改啊。其实您可以在个人设置里面把这个用户名改成您的昵称啊，这样更方便能够让我们看到。如果您现在正在抽奖，如果您已经抽中了我们的这个现金大奖的话，也欢迎您在评论区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手气啊，让我们也沾沾喜气。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接着来看去吧。
1: 都用上自杀的法子，还能让顾景怀给赶回来？
0: 你去听他这个父亲像不像山东人？
2: 还能让？还受了伤呢，
3: 我以为他至少会让我在那里养好伤。
0: 没想到吧，
1: 鸦片生意没了。
0: 哎，他的鸦片生意为什么没了？
1: 白家生意亏损的钱该怎么办呢？
4: 我还有一个办法，肯定能让胡景欢对他彻底死心。
3: 什么？
0: 什么办法？我也还怪好奇了。
4: 这是江中巡防组，我只要悄悄的把它放在白志业身上，他就是有10000张嘴也说不清楚。
3: 这是不是会让他背上痛你叛国的罪名啊？
2: 早就判出白家不是我们白家人了。你要是对他心软呀，这辈子都当不上督军夫人了。
4: 洛洛，你娘说的没错，咱们家的荣华富贵都靠你了。
0: 那他那个大姑娘嫁过去不是荣华富贵了？
3: 属于我的东西。
0: 这是给正派说的台词，好吗？这叫这一次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5: 全部清剿完毕，地下黑社也已经查封了，江城近期不会再有鸦片出现。
6: 这个詹姆斯畏罪逃到省外，不知道会不会省外担心。
0: 肯定不会，
5: 我绝对不会让他活着离开。
0: 啊！恭喜这位网友中了8.8块，真是好生羡慕啊！
7: 那个督军，是白老爷和白老小姐来了，
5: 他们来干什么？
7: 白老爷说要和您商议白二小姐的婚事。
6: 看来白家对督军夫人的位子相当在意。
5: 就剩我军务繁忙，不见。
7: 白二小姐说了，如果督军执意不见，就把这个玉佩还给他。
0: 哎呀，不是，女主能不能把真相跟他说呀？
6: 你们没事吧，我出去转转。詹姆斯的事解决了，我还是没回到原来的世界。如果母亲的死跟他没关系，那嫌疑最大的就是赵姨娘。
0: 不是赵姨娘，是他亲爹。
8: 姐姐还真是好雅兴啊，却还有心情在这看风景呢。
9: 你不是找你的景怀哥哥卖惨，找我干什么？
8: 姐姐，就算是你再嫉妒我，也阻止不了景怀哥哥娶我的。
9: 我没想阻止啊，你们随意呗。

0: 白居易啊，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成为杜鹃夫人的，就像是我娘当年上位一样，而你只会跟你娘一样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1: 看来当年的事情你还知道不少。我娘她到底怎么死的？
0: 无可奉告。我劝你啊，你等会儿在景和哥面前最好乖乖把杜鹃夫人位置给我，要你好看。
2: 哼，有病吧你。

0: 你身体更好了。
1: 有没有网友中了我们的88元新星大奖？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您中了，可一定要跟我说一下。
2: 刚才姐姐说她要跟你和离，把杜鹃夫人位置给我，我还以为能想出什么聪明法子呢，原来就是纯造谣。
3: 白之燕，你别在这儿给脸不要脸。杜鹃夫人本来就是我家没落的，
1: 你……哎，他那个地图刚才放进去了。
3: 替嫁的赝品，
2: 那谁让你们让我替嫁了？他不想嫁的时候就把我推出去。他现在改变主意了，我就成了赝品。
0: 你别管了，这件事我来处理。
2: 不，我今天非得把话跟他们说清楚。
4: 白之燕，你非要把事情闹僵你才甘心吗？
2: 爹，当年他踩着我娘上位的时候你阻止过吗？现在我让他的女儿也尝一下无能为力的感觉，不行吗？
3: 你简直就是个丧心病狂的毒妇。
2: 警官哥哥，你会跟拿和离的，对不对？跟你结婚的本应该就是我。
0: 我不会和离。
1: 真好。
3: 为什么他到底跟你关了什么？
1: 你们的所有男主都这样。
3: 白之燕，你给我离我警官哥哥远一点。
1: 甚至都没有看到，你还没打开你就煎呢，你煎那个。
4: 白之燕，你私藏江城寻访图，
2: 这不是我的东西。
1: 你们能不能稍微藏一下，笑得有点太明目张胆了。
3: 我已经成了杜鹃夫人，就像是我娘当年上位一样，而你就跟你娘一样，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1: 青儿，
3: 白之燕，你好大的胆子！
1: 青儿太让我失望了。
3: 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和离呢？
1: 这不是青儿，是
3: 原来啊，是想留在督军身边偷情报啊。
2: 你没有偷情报，我说了这不是我的东西。
3: 白之燕，你这种居心叵测的人，根本就不配待在我警官哥哥身边，滚开！
0: 行了。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你们请。
1: 还算男主有脑子，
3: 难道你
1: 还
3: 帮助他不成
1: 吗？这个剧的质量真的很高。
3: 这么多证据，这摆在这里。
2: 我说了，这不是
1: 有点假了啊，洛洛。
2: 单凭一张图纸能证明什么？
3: 我听说詹姆斯之前还来你出唱片来着，原来你是为了拿他投靠杨
2: 我没有。
4: 你这个不孝的孽障，白家容不下你这种人。跟我回去下放处置。
0: 哎，白老爷子，就算他偷了寻访图，那也是该我督军府管。
2: 不是我偷的，
3: 既然警官哥哥说要管，那就当着我们所有的面把他关进大牢，然后再严加审问才是。
4: 吴景怀，你可是三省的督军，当年老督军立下禁烟令，谁敢违令杀无赦，那你要为了引人寻死方法吗？
0: 他不会背叛我，白家人一直针对白之燕，一定令我所
1: 你看，无论你看这男主聪明的，要不说这剧好看呢，朋友们。
0: 来人，督军，把夫人关进地牢。
5: 督军这里是
1: 做样子，做样子。
2: 白之燕，这里。你彻底完了！
4: 住手！
1: 藤少又杀出来了。
4: 顾景怀，你作为一个丈夫，就是这么对
0: 的。别
4: 问我要带金烟草。
1: 你们督军府确实有点门槛太松了，这啥人都进。
0: 今天谁都带不走。
4: 顾景怀。
1: 完了，女主要伤心了。
4: 你怎么能让金爷受这种委屈啊？
0: 什么时候督军府的事情轮到你成家了？
4: 你，
2: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用你来趟这趟浑水。
4: 金爷，
0: 你还真关心他。
4: 带走。
5: 是，白小姐，对不住了。
1: 之烟啊，他不是真的要关你。 这事儿整的。

0: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接下来该怎么办？嗯，刚才网友说了每天都是中0.3。那我们都昏睽呢。浩瀚其实也连着中了。
1: 刑方图的事情，
2: 今天确实有八十八个中那个大奖出来了。
0: 各位，请回吧。老师从后台跟我说了，也是希望这八八的朋友勇敢的站出来认领一下，让我们眼馋一下。
3: 坚持吧，朋友，今天是0.3，搞不好明天就是88，后天就是28。不知道你们从事的什么生意？
4: 难道是发现了什么？
3: 他终于从这个人入手了。
5: 就是普通的香料生意。督军为什么问这个呀？
4: 詹姆斯现在是江南司空的
3: 追
4: 对象，
3: 雷老爷子又是一伙的消息，请一定告知。
0: 当然，当然。快去地牢解释清楚，行吗？
6: 督军，北方传来紧急战报。
0: 你看这阴差阳错的，又解释不明白。
7: 不能让任何人进来。

0: 些人就是这么干活的。
1: 姐姐，想不到你也有吃哑巴亏的时候吧。
2: 那张寻房图是你放到我包里的，
0: 你看吧，
1: 算你聪明，只不过一切都晚了，锦怀哥哥他只会相信是你偷的。
2: 你千方百计地算计我，就为了一个督军夫人的位置。
1: 我娘，她一辈子只能当一个姨女，只要我成了督军夫人，那她在江城贵妇圈之中就能彻底立足。
2: 为了炫耀耍手段得到的东西，永远名不正言不顺。
1: 白心妍，你现在都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你还敢瞧不起我？来人！
3: 这个女
0: 孩怎么这么容易破防啊？
1: 把我给牢门打开，再把她放在新家上。
0: 不是，这些侍卫就这么……
2: 哎，露露，你别太过分。
1: 姐姐，我这就过分了。我要是把罪犯的烙印……
0: 这腿绑没绑啊？给了一个飞踢。
1: 我看锦怀哥哥会不会想多看你的脸一眼？
2: 你这个善良私心，就怕顾锦怀怪你吗？
0: 竟然让我们女主受罪了！
1: 以后不准我妈动手！
2: 你这样不能放弃，你娘迟早会被你连累的。
1: 哼，姐姐，你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别像你那短命的娘一样，到死都不与父母白头。
2: 知道我娘是怎么死的？
1: 听说她连死前都没能见到你最后一眼，谁让她自己作死？要破坏爹的香料
2: 神药，什么香料？
1: 那真是无知了。当时和詹姆斯会长合作的香料神药，你娘做不知好歹的要去报官，哼，活该他被烧死。那是鸦片。白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见过那种香料吗？是红色的，我亲手研磨过，
2: 那是罂粟花。白露，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爹再让你复读，
1: 我是放心的。
4: 我发现你们这些恶徒女二的脑子怎么跟驴踢了一样？
0: 他竟然。

0: 就是你那个一直隐身、心血不定的东西，可以回白家的仓库里。他竟然唱了我们女主的没事，我这种罪，
1: 怎么可能？
0: 这回又有人吃了。啊，好难过啊，
2: 毕竟
3: 人怎么磕了？谁进去过？
2: 是白二小姐。
4: 回来，我再找你们算账。
0: 怎么逮着一个闪？来晚了，烫都烫了。
2: 月姐，你没事吧？
5: 不是我的，是心脏疼，我没有办法。
2: 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是我来迟了。
5: 我爹跟詹姆斯离婚。

0: 去把江城最好的医生找来，快！是。哎呀，又虐又甜啊！你醒了，感觉怎么样？你手刚包扎好，
1: 白家怎么样？
0: 白老爷携款潜逃，只留下了周姨太和白洛。
2: 你看吧，
1: 这个人渣，
2: 还真让他跑了。
1: 到最后还是抛弃妻女，只顾自己。
0: 我已经派人全程搜查了，你别担心。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给你一个交代。来，趁热把药喝了。
1: 这药看着就苦，不喝。
0: 不喝药，你手上的伤怎么了？
1: 你不是认为我偷东西吗？受这点法刑什么？
0: 我不是。
1: 干脆继续把我关在大牢好了，反正我也只是个替罪羔羊。
0: 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1: 我死在牢里，合力也不用了，你可以直接找
2: 这小嘴
1: 拉去金门八抬大。
2: 你不要对。嗨，
3: 小姐，你醒了。
4: 你一直没回歌舞厅，
2: 对，
4: 我以为你出事了呢。杜鹃呢？军中好像有急事，杜鹃被叫走了。他走之前还吩咐奴婢看着你好好吃饭，说是等会儿会有东西送给你。
3: 什么东西？
4: 不知道。
5: 夫人，督军吩咐楚家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3: 什么情况？
6: 你说给人赔礼道歉，送什么好？
7: 从来只见过老大揍人，哄人还是头一回。
5: 我觉得送礼物得送实用的比较好。
8: 会是老大，夫人一定
2: 放啥？
3: 顾景怀这是觉得我贪财，想用钱打发我。回去告诉你们一句，不用了，
9: 我可受不起。
8: 啊？哪里出了问题？
4: 小姐是想帮孟牌许愿吗？
3: 趁着今天晚上月亮圆。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伤还没好就乱动，万一伤口裂开了怎么办？
0: 我哪有那么娇气。

0: 刚在牌子上写了什么？
1: 告诉你。
0: 不会是在诅咒我吧？
1: 谁诅咒你？
0: 对了，副官说你把那些礼物都退了，为什么？
1: 现在战事吃紧，督军府不是正需要用钱的时候。
0: 夫人说的对，可我现在也
2: 能不能把真相告诉他呀，先？
0: 这是我爹跟我娘的定情信物，也是他们唯一留给我的东西。等战事结束后，我想为你办一场江城最盛大的礼物。李岩，我们
2: 怎么还有战士啊？不会又牺牲在战场上吧？这男主。

0: 怎么会这样？你爹他不会真的抛下咱们娘俩跑了吧？哼，老爷，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母女俩的。
1: 罗罗，爹也有件事让你帮我呀。
0: 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香料就是鸦片。
1: 哎呀，这些事儿也是办事说不清楚。现在，爹要你去顾军府拿一样东西。
0: 什么？
1: 顾景怀调动军队的麒麟印章啊！你要这个做什么？詹缪斯已经电流帝国军队包围了江城，只要拿到这枚麒麟印章，这个江城就是我们的地盘了。
0: 我不去，我才不要做这种事情。
1: 我怎么收下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啊？我是不是要电流这枚印章，军队都得江城，你娘和你就要死一条了。
2: 可是督军府戒备森严，我根本就进不去。你那天不是想进就进了吗？
3: 可以吗？
2: 这个长子居然勾结我，你威风将城，太丑了！
3: 早晚让这爹给霍霍没了。
0: 希望可以中奖，看我，一定可以中奖，朋友。
4: 京城军防严密，他们怎么会这么有数？除非是
5: 里应外合，有人叛变。
4: 去查一查，几大家族最近有谁密切往返江城？是。
0: 夫君，来二少爷找你。你来这儿干什么？
2: 白老爷，最近还是没消息吗？
0: 我不知道，你在撒谎。
2: 这就被抓到了？
0: 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我不是来偷袭印章的。
2: 这也太不惊诧了！白芷言，
0: 你给我滚蛋！
6: 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啊，真的是得练练。但是我很得意啊，
0: 不
2: 适合干这种活。
0: 这一切都是厉害的。白洛洛，你有没有认清他的真面目？他一直都在利用你。我，刘峰，我把所有一切都告诉你的话，你这么恨我，你一定会杀了我的。
6: 我不会杀你。
0: 不是因为我善，而是真正的敌人另有计。
2: 白洛洛，你真的要看着江城沦陷吗？白洛洛，难道在你眼里，
0: 江城全城百姓的性命还比不过你那点儿女情长吗？
2: 你别就这么给白洛洛洗白了呀！白洛洛可是拿着那个东西烫过他呀！哎呀，
0: 就去城门把他跟他会合，
2: 这洗白了这就。
0: 景怀哥哥，这个玉佩我还给你。我不接受，
2: 他就这么给自己洗白了。其实不是我的，是他的。全承认了。
0: 是我顶撞了他的身份，一心想要嫁给你。
2: 可是我现在发现，那就让他爹受到惩罚好吗？答应我。
4: 只有他才能配上督军夫人的位置，三言两语解决的问题。什么？
7: 这个玉佩你拿着，等我长大了一定会来找你的。
4: 白芷言，你只不过是个联姻的工具了。洛洛才是我从小发誓要娶的妻子，以后在督军府，她才是女主人。

0: 肠子都悔青了。
1: 是我一直错了，你才是那个跟我在孤儿院一起长大的女儿。
2: 都过去了，我们以后一定会很幸福的。
3: 赶紧跑吧，杨丽的父亲来了。
4: 快回来，杨丽公子呀。
0: 这些人在打谁呀？
5: 是娘错，娘不敢听你爹的话，娘的头皮发苦，现在害得这么多人不顾死
0: 生，全都是靠自己软反省出来的嘛。
5: 都是我们的错，是我们害了大家，但是。
0: 这娘俩就这么下线了？哎呀，好吧。
1: 有人打进来了。志远，
6: 让开！小姐吸烟。
7: 对不起，程超爷硬闯，属下没拦住。吸烟，快跟我走！江城现在被外敌包围了。
8: 程宇，你干什么？
6: 你知不知道江城现在有多危险？跟我走，我有办法离开。
1: 跟他走吧，这一次我不会再拦你。
8: 顾景华，
1: 动！
8: 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得走？你们有没有问过我的想法？
0: 你看，你们把陈少爷当什么耍呀？搁这儿，
1: 我不能让你
0: 陈少爷多无辜。
8: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和你一起。
6: 白之燕，
8: 答应我的承诺还没兑现，别想底了。
1: 等战事结束后，我想为你办一场江城最盛大的婚礼。
0: 哦，太暧昧了。
9: 我就知道那个没出息的丫头不堪重用，竟然敢出卖我。
8: 你害死自己原配妻子，利用女人，有什么脸来跟我们说这些？
9: 你这个孽障，早知道你会害我的好事，你娘当初死的时候我就该把你掐死。
10: 梅老爷，你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勾结外敌你就没有想过是什么下场吗？
9: 詹姆斯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帮他攻下江城，他把鸦片生意分我一半，我何乐而不为呢？
0: 坏蛋，
10: 恐怕他可不是这么想的。
11: Lord Commander, you are truly a genius, capable of predicting everything.
0: 把他出卖了吧？
9: 詹姆斯，
0: 这叫什么呀，朋友
11: 们？
0: 善恶到头终有报。
11: This is called the law of the jungle.
0: 恶人还需恶人。
9: 娘娘呢？
1: 师爷，
9: 女儿，你救救爹呀！啊，
8: 当年我娘在大火里向你求救的时候，你有向她伸过手吗？
5: 救救我！救救我！
9: 爹错了，爹真的知道错了。你救救爹！
10: 现在知错已经晚了。勾结外敌，残害手足同胞，你该死！
11: Lord Commander, open the city gate now and surrender.

0: 你能让你们走吗？
1: 给我松开！
0: 丫丫要挨枪子了。
2: 老夫人，走！
0: 我不允许有人受伤，好吗？能不能都给我好好的？哦，接住了。
3: 屁！
4: 我们做到了。还好有你。
3: 你怎么这么傻？
4: 如果真的有什么变故，我也可以去做人质，拖延时间。
3: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拿命去冒险。
4: 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一定能救下我。
3: 在这儿等我。
0: 妹妹，你没看前面有人酣战呢，能不能快走？

0: 心脏是在左边吧，应该没有打到他身上，对不对？
1: 志毅，我会保护好你。
0: 你上哪儿了？
1: 坚持一下，我们去医院。
0: 志毅，
2: 太过分了，对不起。
0: 你看吧，还是中枪了。
1: 我对谢给你婚礼了。
0: 不行，不行，
1: 你答应我的，你答应我，给我一场盛大的婚礼。
0: 来吧，朋友们，我想静猜一下，但这个人啊，到了到底有事儿没事？
1: 你要幸福的，好好的活下去。
0: 看这事儿整的，
2: 不行，杜金花，你要是死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 这辈子，我过很多错事。
0: 有这功夫，能不能把那个江城最好的衣服给请过来？
2: 顾清华，
1: 志毅，你说未来会更好吗？
2: 会的，会的。未来没有鸦片，没有战争，我们的国家很富强，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那就好，
0: 我也猜。我觉得应该最后也是个大团圆。
1: 体会
0: 他没打到心脏上，现在少说点话最重要。不是吧，
2: 杜景欢，你醒醒，
0: 把我吃不下东西了都。啊，怎么还醒了呀？这
2: 怎么回事？什么？
3: 顾景怀和白志烟为了抗敌殉情，江南三省援军及时赶到，清剿外敌，江城百姓得救。
0: 啊！
2: 情绪太平了，这不是吗？
4: 宝贝儿啊，洗好了吗？快点，典礼就快开始了。
2: 等一下，
4: 听说啊，这次颁奖典礼，顾氏集团的继承人也来参加呢。哎，人家那才是真豪门呀！
0: 哎呀，这个白志烟长得真像一位故人。
5: 他就是这次金曲奖最佳歌手，好漂亮啊！

0: 是我。
1: 追雨啊，
0: 我有兑现我的承诺，娶你。
1: 呀，怎么这么会拍呀？啊，这也太会拍了吧！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2: 啊，全剧终了，朋友们。这个剧怪有创意的，你看啊、哦，他在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最后两个人为了这个，抵御外敌，双双赴死，然后再又到了这一世，然后两个人又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觉得两头哪儿都没亏待着，真好。就像我们很多朋友说的，这部剧的质量确实高啊，不管是从情节的设计上，还是从我们演员的这个演绎上，这部剧都是非常高质量的一部剧。当然了，我们大象剧场的短剧都是经过我们的各位老师们严选出来的，我们的不管是我们后期的编导老师还是我们技术老师，大家都是层层选拔出来，都是这种高质量的好剧。所以如果您爱看短剧的话，不要忘了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里面啊，有这个短剧的微剧的这样一个界面，在微剧里面您就能够看到我们有这个2000多部啊，这个精品的短剧，有新的呀，还有一些很经典的短剧，那这都是为大家准备好的，您可以直接点进来看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我们每天晚上的19:30还有直播啊，整个直播过程没有广告，然后也不需要付费，有主播陪您一起看。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上直播间，不仅能看剧，而且还能抽我们的现金大奖，最高88元，每天晚上必中的88元大奖。
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可怜呐，你知道吗？全家上下几十口人全部烧死，那都作孽呀！哎呀，这是什么事？
1: 还在家里的小姐，知不知道这事？

0: 你娘走得早，爹这些年没能好好照顾你，心里一直很愧疚。如今你既已出嫁，爹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此物乃我梅家世代相传的异梦丹秘方，现已分为二，半块留于家中，半块交由你来保管。切记，此秘方关乎梅家存亡，绝不可为外人知晓，否则必招灭顶之灾。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真相，为梅家报仇。
2: 小姐，今日就不要打理这梦蝶花了，郎君治水三年了，终于可以回家了，你还是高兴点吧。
3: 如今我也只有郎君可以倚盼了。
2: 啊，前面有声响，许是郎君回来了。
4: 子勋，这位是柳太医之女，我要纳她为嫔妻。子轩，你别这样，我和旭妃是在治水时认识的，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一定要纳她为妻。
5: 姐姐如果介意的话，我可以做小，以后我的孩子也可以养在姐姐名下，毕竟我是真心爱文渊的。
3: 夫君可还记得你曾答应过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6: 荒唐，男人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吗？这种事儿我们父母同意即可。渊儿，先带柳姑娘进门，明日举行大婚。
3: 要娶心腹那就合理。
7: 简直是胡闹，自古只有男子休妻，何来女子修夫？
6: 修夫？我看修了你还差不多，嫁进我们文家三年都无所出，有你有何用？如今梅家都落魄了，你一无所有还敢这么嚣张，真是家门不幸。
3: 文渊当初娶我那日就被派去治水，这一去就是三年，三年我独守空闺，这子嗣之事怎么就成了我一人的过错？想当初梅家给文家多少助力，做人可不能忘恩负义啊，您说是吧？
6: 我看你是慌了头了，敢跟我顶嘴。来人呐！
5: 老爷夫人别生气，姐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事发突然，她耍些小脾气罢了。姐姐，你快跟老爷认错吧。
3: 你还真是一副好儿媳的模样。
5: 我也只是好心，没想到姐姐这么说我。
4: 子轩，没想到昔日善良的你今日竟成了杜甫。
3: 文渊，这是你欠我的，你们给我听好了，我不仅要休夫，我还要带走我所有的嫁妆和钱财，我现在就去清点拟定成册，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行。
6: 转悠了，快想想办法呀，那文家的财产要是被那小浪蹄子拿走了，文家不得喝西北风啊。
4: 文家经营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连自己的资产都没有吗？
6: 哎呀，我是不懂那些药铺田庄怎么打理，反正他会管，我都交给他了。
4: 他要是把钱全拿走了，我连娶柳儿的聘礼都没有，这不是让大伙看我笑话吗？
7: 那就让他拿不走。
3: 吧，把这些都变卖成银票，方便路上携带。
2: 小姐，一切都准备好了。
6: 文家的财产岂容你说拿就拿？进了文家门，连你都是文家的物件。进去。
5: 小姐，你干什么？小姐，
1: 你们这是小占民财，开门。
4: 子轩，相信我，吾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生一世一双人，永不相负。此情天地可见，誓约为证。
8: 轩儿，吃饭。
2: 文渊，
5: 夫君，夫君别走。离别三年，你难道不想念轩儿吗？
8: 你，
5: 夫君，对不起，是我错了。但我这样做，我都是为了挽回你，我不该顶撞公婆。你能原谅我吗？夫君，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这就够了。我已经从我的嫁妆中挑选好了给柳姑娘的聘礼，你要不要看看？
4: 萱儿，你早早说清楚不就好了吗？何至于此啊？
2: 媳妇思过三日，讨要升堂请罪。
9: 早该如此，

0: 真是演得恶心。
1: 你又想干什么？
0: 我要修复。
2: 闹够了没有？是不是又想被软禁了？
0: 我当初是瞎了眼，嫁给你这个负心薄情还无比恶毒的男人。
3: 你再说，快将这凤妇拖走。
0: 文老爷，你肝火这么大，不觉得五脏六腑热得很吗？
4: 你给我们下毒！
2: 娘，爹，你。
0: 休说我与你好，我的嫁妆我会全部带走，签字画押公堂上见。若你们答应，我便给你们几个；否则，我孤身一人，倒也不介意拉着你们一起死。
2: 你这个毒妇，快报官！
5: 我答应签字画押，快把解药给我，快签字画押。
6: 没事，你给家人下毒，还口口声声说要修复，你可有话要说？
0: 我从未给他们下毒，只是因为他们服用我从娘家带过来的人参过量，而导致上火攻心，服用些下火的药便可。文渊负心薄幸，昔日诺言成空，现已夫妻情断，特来修复。
2: 素来从未听闻有修复之说，今日倒真是开了眼了。
6: 苏娘，按照律例，要抽20杀威棒方可换取修书，你当真愿收？
0: 我愿意。
2: 我不同意。梅子轩，还轮不到你来修复，当初你以为我愿意娶你这个破鞋啊？那年七夕，你和野男人在醉仙楼寺会被你父亲撞见，要不是我顶下这个绿帽子，你早就家无宁日，名声扫地了。
0: 爷爷明明，
2: 和你共度春宵的是京城来的贵人，你兄长想要一箭双雕，早点将你嫁出去，他也好攀上高枝。
0: 你胡说。

0: 你不要再说了！如今你这般侮辱我，大人，我愿受刑，我要姓傅。
1: 一律准。

0: 可以走了吧。
1: 文郎，那个是什么？
2: 那是半块玉佩，之前他的陪嫁嫁妆之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半块。
1: 文郎，我想要那个。
2: 你就让他们走吧。
1: 不行，我就要那个玉佩。文郎，你答应过我的，不喜欢的你都会给我，我就要那个嘛。
2: 子轩，说吧，多少钱？
1: 不卖。什么？还想抢吗？春雪，
3: 来人啊，快来看啊！

0: 爹，你来了！
1: 就是这个贱人让我在文府难堪。
0: 爹，谢过柳太医。
2: 姑娘留步，刚才是小女不是冒犯了姑娘，老夫替她向你赔罪。
1: 爹，他一个外人，你为何偏袒他？
2: 住口！刚才你的所作所为，丢尽了我们柳家的脸面，还不赶快向梅姑娘认错？
0: 柳太医不必如此，既然无事，子虚先行告退。啊，
2: 姑娘留步啊！听说姑娘精通医术，能否跟老夫探讨一下？
0: 柳太医医术精湛，子轩不敢班门弄斧，不过若有机会，愿向太医请教。
2: 好，那老夫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1: 爹，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我就是看不上他那盛气凌人的劲
2: 儿。哎，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女儿？什么东西都想要，抢了人家的夫君也就算了，还要抢人家的嫁妆，你不要脸面，我还要脸面呢。
1: 爹，你胡说什么呀？我跟文王那是两情相悦，他才不要脸呢。他凶夫弄得沸沸扬扬的，就是他不要脸。你，
2: 梅姑娘，敢做敢当，老夫深感佩服。
1: 爹，
2: 行了，请。
1: 就是他不要脸。
3: 小姐，我们要去哪儿啊？
0: 回祥月湾的乡下老家。
3: 小姐，我们马上就要到老家了。
0: 我们现在哪儿还有什么家？
3: 小姐，你别这么说。那文府欺人太甚，修复是应该的。虽然梅老爷……
0: 小姐，你怎么了？
3: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4: 你终于醒了。
3: 小姐，
0: 这是哪儿？
3: 小姐，你昏迷两天了，多亏了王嫂救了我们。
0: 多谢王嫂大救之恩。
4: 别客气，当年要不是梅老爷救了我一命啊，还把你们乡间这房子借与我住，我早就没命了。你就安心住下吧，孩子，来喝药。
0: 春雪，我们的梦蝶花可还在？拿来给我看看。
3: 小姐，你病体初愈，应该稍作休养才是。
0: 此花乃我多年心血所欲，岂能半途而废？你去取来，我要继续演戏。
5: 瞧一瞧，看一看，
0: 我的诊摊就设在这个村口，如何？
5: 上好的典型。
3: 小姐，做药铺会遭人耻笑的。
0: 治病救人，心怀仁德，和巨人耻笑？你怎么了？
6: 疼啊！
0: 你让我看看。别担心，我现在就给你处理。
7: 臭妖婆，你有些什么玩意？想害命啊？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小姐。此人中的西域狼毒，心脉将军，那可还有救？用蒙蝶花的种子试一下吧。

0: 出家休憩，
1: 这才逃到我们村来。
2: 难怪哪个正经女人会在村子里抛头露面的行医，
3: 真是个不省油的狐狸胚子。
4: 你还别说，她倒是有几分姿色呢。
3: 这种女人就该让她滚出我们祥云湾。
5: 滚出去。
3: 对，滚出去，
5: 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

0: 你们真是愚昧之极！
1: 你们实在太扯了，先消停会儿吧。
2: 梅神医，谢谢你的药，你看我的腿好了。
1: 梅神医，您当真是华佗在世啊，一点小小礼品，您可千万要收下呀。
3: 下这个解药，你们就能开口说话了。如果再有下次，绝不轻饶。你的伤口又裂开了，为何还要逞强？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乞丐。
4: 因为分走了别人的吃食，所以被人拳打脚踢了一顿，然后就被丢在山上了。说谎！刚刚给你用的药取材于梦蝶花，此花入药，对你的伤势有益。
3: 你换他梦蝶花？
4: 嗯，怎么了？
3: 没什么，只是想起了曾经的一位故人。
4: 是他吗？什么故人啊？
3: 一个如梅姑娘这般，比梦蝶花还要美丽的故人。
4: 你们是不是在哪里见？我去做饭了。我可不会白吃白住的。这样也好，做的若是不好吃的话，我还是会赶你走的。
3: 放心，在下不会给姑娘这个机会的。

出来吧，世子殿下，属下寻你已一月有余，总算在此地找到了你了。就是他，偷走了文家的东西，把他给我抓起来！你们要干什么？刘旭芬，你到底还是来了？我们清点了，文家的库房少了东西，还有你那半块玉佩。 那半块玉佩本就是我嫁过去戴在身上的，我只拿走了我的嫁妆，要么交出玉佩，要么把这帮妖魔给你吃可好？当归气味里混着马钱子，柳小姐配毒的功夫，还是差了些火候吧。你。

0: 敢不敢？你说了不算，这包毒药自己尝尝吧。
1: 手下留情。少侠，求您放了我家小姐。梅姑娘，我家小姐是老爷的独女，求你看在老爷和你父亲是同门的份上，放过她吧。
2: 同门？
1: 是啊，您父亲梅焕之是我家老爷的师兄啊。得知他遇难了，老爷一直在找你。梅姑娘，多谢您的大恩大德，你去京城吧，老爷会照顾好你的。

0: 那个男子是谁？哎呦，走吧。
1: 小姐，柳太医跟老爷真是同门吗？
2: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人，小时候听娘提起过，爹和柳尚卿本是师兄弟，一同拜在师祖门下学习医术，但爹天赋异禀，师祖最后把益梦丹的秘方传给了我爹，并叮嘱他，此药可救人亦可害人，不可外传。因为这个秘方，柳尚卿就此和爹断绝了来往。
1: 那他现在出现是有意的还是巧合啊？
3: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4: 世子殿下，属下尽全力压下您失踪的消息，再耽搁不得了，快随属下回去吧。
1: 小姐，顾少侠已经失踪多日，可去寻他。
2: 别长在他自己身上，他爱去哪儿去哪儿，不必寻他。
1: 小姐，那柳太医三番五次来找我们，还让我们一同上京，你去吗？
2: 春雪，现在梅家就剩我俩了，有些事情我就不瞒你了，你只把匣子里的玉佩拿来给我的。另外半枚本来是打算我哥娶亲时再交由他保管，两枚玉佩合而为一，便可得神药益梦丹的秘方。可是火灾过后，我只找到空匣。
1: 那这药方可会失传啊？
2: 不会的，我一定会找到秘方的。
1: 嗯，我相信小姐。
2: 平日我白天在外行医，你独自一人在家，要多加小心才是。
1: 小姐放心吧，我会的。

陈轩，小姐，来了个尖嘴猴腮之人，问我要半块玉佩，我没有给他。小姐，小姐，是柳太医手下的人。陈轩，不要，不要。

0: 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
1: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文渊治水安民，功在千秋，特擢升三阶，授侍御史即日赴京，钦此。接旨吧。
2: 臣文渊接旨。谢公公。
1: 恭喜。
3: 夫君。
2: 这。
3: 当日夫君谢宏三年未归，今朝方知何为先天下。
2: 只是苦了你了，新婚便要随我奔赴京城。
3: 我愿意。
4: 是啊，原谅我这么死而已。我在京城有很重要的任务要处理着，花开遍野的时候，我就会回来。记得一定要等我。
5: 我听说京城发生瘟疫，柳太医已经赶往京城去了。
0: 好，那我也去京城。
3: 大家不要担心，这药汤是我精心熬制的，对病情会有缓解之效。
6: 可我们试过这么多药，都没用啊。
3: 那是因为没有对症下药。这药汤是我根据疫病的症状结合古方熬制的，大家试一试喝下去，至少不会让病情恶化。大家放心，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疫情退去。
7: 你这药婆子，自从喝了你的药，你看我都成啥样了。
8: 还有看我这胳膊都被你扎肿了。
3: 这不可能，你们讹我。
9: 来来来，大家快来看，
10: 药婆祸害人了，冤枉病人。
11: 你别胡说呀。
12: 对呀，你有什么证据吗？
7: 这药婆妖言惑众，定是有邪术害人。
13: 年轻
9: 这等祸害，留他何用？打死他，
14: 打死他，
15: 打死他，
14: 打死他，打死他。
3: 一家之主何患无辞。
7: 走，放过。
11: 抓住他，
7: 放过。
3: 我今天就让你尝尝受折磨的滋味。情感暗中使坏，你定不得善终。
16: 那大个京城连太医院都解决不了的瘟疫，难道你这个村姑在这逞强？你这个弃妇算什么东西？我真应该让文渊瞧瞧你什么样子。
3: 我从未想过。
16: 我呸！毒妇！
3: 你听哥，你最善良。
5: 神医，
3: 我再给你添几道疤，我看你怎么神气起来。你不得好死！

0: 我给你两巴掌，都算是轻的。
1: 你敢？
2: 我什么不敢的？我也要让你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0: 住手！夫君，
1: 夫人，你们是吧？夫君，我觉得你再不来就见不到我了。
0: 梅子轩。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4: FM 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没人治得了你了吗？
2: 我不想与你多费口舌，你还是问问你的好夫人，到底做了什么吧。
1: 夫君，你休要听他见人胡说。

0: 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1: 家产，你想象力够丰富的呀，难怪你家夫人被打。
0: 我家夫人宽宏大量，不和你们计较，但是你们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梅子轩，若不是当初我放你一马，你能活到今天，难道你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吗？
2: 感恩？我感恩你们狼狈为奸，害死春雪吗？
0: 说什么？
1: 文渊，你还好意思说感恩？当初你为了娶柳絮飞这个贱人为妻，考虑过她的感受？当初若不是梅家暗地里帮助了你，你还有今天？
0: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站住！这就想走了？顾少侠，你可知罪呀？
1: 罪？何罪之有啊？
0: 三大罪。第一罪，你为了获得梅子轩的好感，恶意造谣，而后假意将他救下，最后接近他，对吗？
1: 那二之罪呢？
0: 二之罪，不敬之罪。我家夫人是什么身份？你又是什么身份？一介平民，有什么资格和本官平起平坐说话？还有三之罪，内乱之罪。你一个贱民，还敢在这儿兴风作浪？
1: 原来我有那么多的罪。那依文渊大人而言，我该受什么样的处罚呢？
0: 只要你给我夫人磕头道歉，我就替你向朝廷求情，饶你一命。
1: 这样的话，我还要谢谢你们大人。
3: 我家夫君善良，饶你一命也算是仁慈。还有，我要梅子轩这个贱人跪下来求。
1: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你是谁？啊，你是哪家大户的公子？我看你是白日梦做多了。来人，动手！
4: 大胆，都给我住手！
5: 侍卫，世子殿下，卑职来晚了。
0: 世子，羽林王之子，世子殿下，在下刚刚只是跟您开了个玩笑，世子殿下，在下真的错了，对，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赶紧跪下，世子殿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过在下吧。
1: 从现在开始，你们一直跪着，直到天亮为止，看我的心情再来决定。

0: 您就是这样教导女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人。
1: 世子殿下都是小人不好，愿意接受世子责罚。
0: 子轩，你有什么要求就提。
2: 我既然想在京中生活，自然得有我自己的药铺。柳太医，传闻柳家在京城有上十家的药铺，垄断了药材生意，不知可否容下小女进一间。
0: 这样会不会太为难柳太医？
3: 不为难，不为难。哎呀，
1: 世子殿下，
3: 梅姑娘医术高明，我一定会支持她的。哎呀，
1: 子轩，都是柳叔不和，
3: 柳叔向你赔个不是，我也希望你在京城发展下去，能闯荡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这样也好。子轩，还有什么条件？
2: 没有了。
0: 好在这次没有酿成什么大祸，就暂时不发落你们了。也看在柳太医在宫中一直鞠躬尽瘁的份上，饶你们了。
1: 谢谢世子殿下。请。
2: 不辞而别，我不想再看见你。
0: 不是，子轩，你听我解释，那是个误会。
1: 你去给梅子轩道个歉。
4: 为什么？又不是我的错，你让我嫁给文渊的，与梅子轩共侍一夫，我都照做了，怎么又成我的错了？是他梅子轩给脸不要脸。
3: 行了，还没完没了了。

0: 你今天必须去给梅子轩道歉。他既然认识世子殿下，这说明他并不简单。
1: 那个玉佩还拿回来吗？
0: 缓缓再说吧。
2: 这药不是菜市口吗？拿着你的魄力滚出去。
3: 子轩，这是你我成婚时看中的梅花簪，我今天带来了，送给你。子轩，我还爱你。
2: 滚！真让我恶心。
3: 子轩，我错了，是我的错，求求你原谅我吧。我一直有话想对你说，我之前是被柳絮芬蒙蔽了，其实我一直爱的人是你啊。子轩，我之前是看你太骄傲，还扬言要修复，为了让你难堪，我赌气才娶柳絮飞的。子轩，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2: 这不是理由。如果全天下的女人都可以像物件一样被你随意抛弃，那你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3: 子轩，子轩，我现在就去修理柳絮飞。子轩，我们重新开始吧。
2: 滚！把柳絮飞当什么？像你这样的混蛋早该去死，别让我再看见你。
3: 子轩，子轩。
4: 少爷，
5: 旭飞，这是怎么了？家这么乱。
4: 啊，没什么，刚不小心碰倒了东西，我正收拾呢。
5: 那你可得小心点，别伤到自己了。
4: 梅子轩，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
6: 子轩，你又熬夜熬到天亮。
4: 成了，用苍竹代替人参，敷一连翘根须，与柳太医的汤剂无异，但每份还能省7000银子。
6: 如今药山哄抬市价，你这方子怕是要得罪柳太医，还有他背后的逍遥王。
4: 逍遥王是京城那个有名的闲散王爷？
6: 对，柳太医可是逍遥王府里的大红人。
4: 逍遥王府的大红人？这风来的倒真是时候。
7: 娘娘，没事吧？要不我去派人请太医吧。
4: 娘娘莫慌，请让我试一试。

0: 你这方法倒是神奇。世子殿下，这位是？
1: 娘娘，这是我新结识的女医梅子轩，她医术高明，擅长各种疑难杂症。

0: 拜见王爷，王妃娘娘。
1: 免了。
0: 梅姑娘，听闻你医术高明，可否为我诊脉？

0: 娘娘是否常失眠，头痛胸闷？
1: 正是。
0: 此剂需慢慢调理，紫萱又为您配药，
1: 甚好。娘娘该服药了。
0: 此药是
1: 柳太医所制，初服神清气爽，停用则感不适。
0: 娘娘可否赐我一颗？
1: 当然。
2: 城中瘟疫肆虐，百姓苦不堪言，多亏梅姑娘医术高明。
0: 紫萱自当尽力。这药丸的配方怎么会与易梦丹如此相似？柳太医，你终于要露出原形了。
3: 药材已经备好了，我让手下去护送药材。
0: 来，你先把这个喝了，当心染了疫情，我加了甘草。
2: 梅姑娘人心仁术，本王已奏请圣上嘉奖。
4: 神医万福，
5: 神医万福，神医万福，神医万福，神医万福，神医万福，神医万福，神医万福，神医万福。
0: 我说有神仙在看我的反应。柳太医也来贺喜。
6: 哎呀，紫萱，你这医术高明，柳叔是前来请教药方的，只是你这药方里怎会有梦蝶花呢？
0: 柳太医说笑了，梦蝶花只长在深谷。柳太医请自便。
2: 梅姑娘，你这医馆药材种类繁多，但进货渠道似乎有些单一，本王倒是有个提议。
0: 王爷请讲。
2: 本王可以帮你拓宽药材的进货渠道，甚至帮你销往各地，只要你愿意与本王合作，利润自然少不了你的。
0: 多谢王爷厚爱，只是这药铺刚刚起步，还需时日稳定，此事容我再考虑考虑。
2: 无妨，梅姑娘慢慢考虑，本王等你的好消息。
7: 紫萱，哎，你看，这是你当初给我绣的手帕，我可还留着呢。你在这儿抛头露面的，你快回家。
0: 云公子，请你自重。

1: 是你换我好事，
2: 你再碰他一下，我便把你三年治水时私吞镇灾粮的账本送到御史台。
1: 这京城步步惊心，你可曾感到过害怕？不怕，我确实怕的，怕这世事无常。
3: 王妃，这艾条取自陈年艾叶，辛温而味辛，最能温经通络，驱寒散瘀。此艾条能暖您头部之眩，愿您心神安宁，抚受绵长。
4: 真舒服。自从梅姑娘用此法帮我治疗后，失眠头痛之症竟再未发作。那太好了，我会继续给您调养的。
5: 王爷，找易梦丹的秘方包在本官身上。
4: 只等时机成熟。很好，这次一定要一举成功。是。谁？王爷，我去看看。王爷，应该是只猫。
6: 身负重伤吗？那场大战，军中疫病肆虐，服药后死有好转。我父亲玉莲王率军突围，不让士兵因药物上瘾致死，战斗力大减，玉莲军惨败。可玉莲忠魂的血债，这滔天的恨也。

0: 我就怀疑当年士兵所服用的药物有问题。那是什么药？叫伊梦丹。什么？伊梦丹？
1: 王爷，梅姑娘为我施以艾灸熏之后，我这失眠头痛之症竟再无发作，这药效竟远胜于柳太医的方子。
0: 柳太医侍奉御前30载，难不成被个民间医女比下去了？这太医院墨守成规，哪及梅姑娘心思奇巧？
1: 这么说，梅姑娘可取而代之了？
0: 西蒙丹的配方可是我们梅家的独门秘籍，唯有我爹才能够精准配制，稍有差池便会有副作用。 没有安全的配方，绝对不会流入市场。不对，我最近在逍遥王妃那里也见到了伊梦丹，据说是柳上亲研制的。
2: 柳太医，他怎么会有？
0: 当年我梅家惨遭灭门，半枚玉佩失踪，接着伊梦丹现世还流入到你父亲军中，我果然没猜错。
2: 杀我全家，就是为了盗取我家半块玉佩，防止伊梦丹。原来是他。
0: 此玉佩上刻有伊梦丹配方之秘，关键在药引子、梦蝶花的配置。此计为我爹独进，我也一直在揣摩其中的奥秘。伊梦丹，柳尚卿，
2: 我一定会把事情。 水落石出！住手！白灵，是谁上你？
3: 当年是有人故意陷害云灵君。
2: 是谁？白灵。
0: 这应该就是伊梦丹，但与柳太医给逍遥王妃那枚又有所不同，里面含有大量的梦蝶花，服用过量又会浑身无力，甚至短时间大量摄入还会产生幻觉。
2: 难怪当年士兵们会突然乏力，原来就是这药物作祟。这么说，当年败仗并非偶然，而是有人授意柳太医，故意为之。
0: 看来幕后还有黑手。
4: 王爷，王爷，王爷救我！
5: 柳太医找本王何事？
4: 顾玉成在查当年的事，他已经知道我在药丸里动了手脚，您得救我呀！
2: 此事与本王何干？你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吧。
4: 王爷，当年可是您让我在伊梦丹加大梦蝶花的量，是您让。
6: 王爷，你烧这些证据，是想跟我撇清关系吗？来人，在你，你，逍遥王，你不能好死啊你！王爷，王爷，
7: 梅姑娘，王妃请您去王府小住几日。
2: 说是想让您再帮他把脉。多谢王妃厚爱，我稍后便去。子轩，柳太医可是昨日被逍遥王抓了，逍遥王和王妃显然别有用心。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去王府，或许就能查到更多线索。
2: 可万一他们有阴谋，
0: 我会小心行事。你在外面继续调查，我们里应外合。
7: 才能更快揭开真相。好，你一定要平安回来。你放心，我会的。
8: 梅姑娘医术高明，本王一直想与你多聊聊。这几日，就安心住在府上，不必客气。
7: 王爷过奖了，子轩不过是略懂些医术。
8: 梅姑娘不必谦虚。 哦，对了，本王听说你。
0: 最近一直在研究易梦丹。
1: 易梦丹确实神奇，但副作用太大，子兄万不敢轻易尝试。
0: 是啊，这药虽好，但也得看它用在谁手上。啊，本王为梅姑娘准备了一份厚礼，你肯定喜欢。子轩，这份大礼你可喜欢？
1: 王爷，这是何意？
0: 今日这二位是死是活，你说了算。
2: 子轩，子轩，都是我的错，只要我出了府，我就会昭告天下，只求你高抬贵手，放过小女一命。
0: 当年就是他盗走了你家的药方，害死了你的父亲和兄长，还有他的女儿抢走你的丈夫，害你迫不得已成为药婆，受尽千夫所指。
2: 师兄，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利欲熏心，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子轩，是我对不起你们一家，但我只求你放过小女一命。

0: 王爷，柳太医已死，您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
1: 梅姑娘果然聪慧，本王的确有事与你商量。这是本王特意为梅姑娘准备的药丸，服下它，我们便是自己人。
0: 王爷这是要逼我就范？
1: 不不不，本王只是希望梅姑娘能明白，有些事是你该做，比如配置异梦丹，而有些事你不该插手，比如御林军的旧案。服下此药便能让梅姑娘安分守己。不过你放心，本王会定期给你解药，若无解药，3个月后便会毒发身亡。

0: 梅姑娘果然识时务，三个月内把玉梦丹配置好，交给我。哎，别忘了提醒顾玉成，有些事情就别白费周章了。
1: 死了我父亲，你们一家不得好死！打死我！你这个贱人，都是你，害我柳家没落，害死我父亲。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姓顾的。皇爷说了，此人交给我处置，你先下去，我要好好的折磨他。
2: 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陷害我？

0: 这是我给你的教训，好好活下去。 进来吧，他已经死了，把人丢出去。阿月，救我！救我！夏王的人要杀我灭口，是梅子轩救了我。
1: 母皇，你既然如此相信我，我一定护你。

0: 赤骨散气化入血风脉，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1: 你怎么这么傻？子辰，你没事，太好了。我现在就给你疗伤。你一定要撑住！
2: 雨辰，雨辰，雨辰，
1: 雨辰，雨辰。

0: 我一直苦苦寻找你，直到发现你肩上的梦蝶花，我才知道，这个我已经爱上的女人，正是我一直要寻找的人。
1: 你这个傻瓜！
2: 安慰劫狱，所以全部歼灭，但还是被顾梅二人逃走。
3: 没事儿，跑不远。你给我过来！王爷，我已经将此女带了过来，属下已放出了消息，三日之后就用她来换梅子轩。<笑>
2: 若她不从呢？
3: 不从。梅子轩能救你一次。 就能救你第二次。三日之后，梅子轩若是不来，我就把你的眼珠子一颗一颗的弯下来，送给梅子轩。啊！
1: 我子轩绝不会助你圈套的。

0: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柳轩飞死，我来把他们引开。
1: 把梅姑娘放了。
2: 你是何人？

0: 等。
1: 为何在继续药材中一梦丹？
0: 王就是要你死。当年我血战北疆换来了什么？皇帝收走了我的兵权，却让你执掌三军，把我封为贤嗣王爷，凭什么？我隐忍蛰伏就是为了报仇，就是为了重新夺回军权。
1: 太子率领军三万将士只为泄私愤，
0: 不是你誓死相抗，叛军早已得逞，助本王登上皇位。今坐拥天下的应该是本王。

0: 我们这是要去哪？
1: 进宫面圣。
0: 请客文渊给我们的密匣，圣上会相信吗？
1: 只有皇上才能治逍遥王的罪，仅靠密匣里的文书还不够。
0: 好，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给朕拿下他！是，
1: 我可谁敢？免死金牌在此，陛下敢违逆祖制？
0: 逍遥王若有一心，金牌作废，给本王备马，否则拿下逆贼，本王宁死，也不受尔等羞辱。
2: 在哪儿？说，子轩，我一定会救你的。

0: 我已经几日不眠不休了，再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发现了，梦蝶花虽然有效，但是副作用太大，必须去掉。真正配方的关键是梦蝶花果。

有了它，不仅安全，还可治百病，解百毒。但就是此花结果实在太难，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

0: 此药乃济世良药，朕闻之甚是欣喜。
1: 禀皇上，此药乃民间女子梅子轩所研制，能解百毒，实乃医家之瑰宝啊。
0: 如此良药当大力推行，造福百姓。朕决定赐此药名创宁丹，速速将梅子轩进宫受赏。
2: 一成，创宁丹已经解了我的毒，谢谢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3: 子轩，是我应该谢谢你，是你给了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天这膝盖也是干爽的，还配有加宽的防滑魔术贴，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腿围一粘，非常牢固。咱无论是散步买菜，还是慢慢爬楼，都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走几步啊，咱就得弯腰去拽它了。它这个剪裁是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腿型的，膝盖弯曲处特别设计了弹性空间，弯腿伸腿自在不紧绷。这样一款集艾草温养、快速升温、透气防滑，还贴合舒适几大优点于一身的护膝，你说它适合谁呀？它适合啊，就是咱有老寒腿、怕风怕冷的您，还适合膝盖时常酸胀、上下楼啊费劲的您。它还适合喜欢早晨傍晚去公园锻炼、跳广场舞的您，还适合经常骑电动车、自行车。啊，接个孙子是不是为家人奔波需要膝盖保暖的您，可以说啊，它就是为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膝盖健康量身定做的。说到这里啊，您最关心的肯定就是价格了。这么好的艾草护膝在商场里专卖店，这一对呀、就要卖到100多块钱。但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不为赚钱，只为感恩回馈一直以来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清楚了，今天啊，仅限本时段，咱们是原价299两对的艾草护膝。今天您不用299，不用199，也不用99了，咱们今天秒杀价19块钱，只要19块钱，咱们一双的艾草护膝您就带回家了。而且啊，还有加赠福利，买两双呢再送您一个护腰。叔叔阿姨，这个价格您平时是绝对遇不到的，它可能就是一箱牛奶的钱，几包点心的钱，但换来的是您和您老伴儿整个秋冬膝盖的温暖和舒坦，换来的是您行动自如的轻松和快乐。这份健康啊，千金难买。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由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咱秒杀价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那咱们买两双送个护腰的这个名额呀，仅仅开放给接下来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的库存是非常有限的，真的只有这么多。电话您记好了，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价格是立刻回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电话呀，就是您通往温暖膝盖和超值优惠的这唯一通道，就是为了感恩回馈。这我已经听到导播提示了啊，已经有心急的这叔叔阿姨已经有打进电话的了，手速真快。机会啊，这就像秋天的凉风，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您千万别想着等会儿再说啊，我去看看，我去比比。健康不等人，优惠更不等人。现在就请您记住一个动作，拿起电话拨打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看，像这早上啊，咱叔叔阿姨们出去遛弯，带上它呀，不怕冷风钻膝盖；晨练的时候跑步带着，保护膝盖不受凉；还有在这办公室里带呀，久坐也不怕膝盖酸。就连平时骑电动车、接孩子，是不是带着它都能挡住风，膝盖再也不凉飕飕的了。还有就是这阴雨天膝盖疼的时候呀，带着它也能慢慢发热，把湿气排出去，疼痛啊就减少不轻。慢慢你就发现了，这湿气寒气出来了，这老寒腿的问题啊就解决了。晚上睡觉要是膝盖凉啊，带它也能暖乎乎的，睡得更踏实。而且您就算是把它套在裤子里边穿啊，穿上裤子外面也看不出来，不影响美观，特别方便。都说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的健康是全家人的福气。秒杀价只需要19块钱，对了，您没听错，只需要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再送您一个护腰。为自己花是智慧，为老伴花是体贴，为父母花是孝心。别再让冰冷的膝盖限制您的脚步，别再错过这个把温暖和健康一起带回家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家人们，这么疯狂的价格，这么硬核的福利，一次打包全部带回家，
秒杀价19块钱，19块钱一双的。

0: 艾草护膝，买两双呢还再送您一个贴心的护腰啊，来自于伏牛山的艾草，加上三年的陈艾绒，驱寒驱湿效果更强，一分钟快速升温。那这19块钱的秒杀价格不是自动就有的，名额啊咱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您实实在在的把握住这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的家人们才能锁定这个价格，名额极其有限呀，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要确保这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是送到咱真心关爱自己关爱家人的听众手里的，咱们是防止刷单，防止其他人囤货啊，所以打进来电话，咱们一个人也就这一个机会，秒杀价19块钱，只要19块钱，咱们一双的艾草护膝您就带回家了，而且啊还有加赠福利，买两双呢再送您一个护腰，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导播示意我啊，电话这会儿都接不过来了，客服都忙不过来了。王大爷刚打进电话，就说自己这老寒腿好多年了，这几天天气这么冷，一定要试试这艾草护膝。张大妈刚刚打进电话了，说心疼这儿子天天骑电动车上班啊，这膝盖可不能早早的出了问题了。这19块钱就能买到一双艾草护膝，买两双还再送个护腰。哎，自己的有了，这儿子的护膝啊也给准备上了，老伴的这护腰啊也都有了，这一家的膝盖和腰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家人们，手快有手慢无，错过了今天咱们秒杀价格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还在送您一个护腰的这机会啊，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唐的故事第7集，唐如何悄无声息改变你的口味。在17世纪，当时一场盛宴的最后一道菜就是含糖的食物。在这之前，其实很多菜也都含糖，不过在甜味和咸味的菜肴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而当人们在甜品中大量使用糖时，这一切都变了。在西方各地菜系中，甜味和咸味菜肴分道扬镳。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区分？在其他地方的饮食中，甜咸也常要争一个高下。从甜咸党的旧时恩怨说起，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5: 法国人呢，在做饭的时候好用糖，他们就觉得这个糖是可以提升食物的味道啊，就是糖呢是尽到了一个调料应尽的本分。比如说在法国，燕麦呢原来是被当成平民的一种食物的，就是有钱人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可是呢，这个燕麦加糖这样的一个吃法呢，就让燕麦突然就成了那个时候的时尚的商品了。在西欧，糖更接地气了，就成了劳动人民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农民和波兰格但斯克的工人是喜欢喝甜咖啡，那法国家来水手们的那些妻子媳妇儿啊，喜欢喝甜茶，波兰的工人呢也喜欢在吃的里面加糖。1662年，有着被遗忘的美国奠基之父称号的约翰·温斯罗普就发现，玉米加了糖之后更好吃了。那在所有吃糖的这个人群里面呢，真正把糖引入西方烹饪的其实是法国人，他们发明了甜点。18世纪，法国富人呢会用糖开启他们美好的一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一日三餐都吃啥。早餐呢有加糖的巧克力、面包或者是奶油蛋卷儿。精致的法式正餐分3个部分，其中呢最后一道菜呢就是甜点。在上层社会的餐桌当中，这些糖呢还得进行一些华丽的装饰。18世纪，法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法餐在欧洲呢也有比较深远的影响，里面的冰淇淋还有水果布丁、果冻、冰点甜品、圣代蛋糕、馅儿饼、奶油葡萄酒等等，这些食物的主要原料都是糖。跟法餐比较像，英国菜呢也是最后上甜点，相对来说呢要简单一点。那根据1741年出版的《钱伯斯百科全书》，这里面就记载甜点包括水果、糕点和糖果等等。精致的烹饪文化一直都是法国人的拿手好戏，而且呢根植于特权阶层当中。那从食谱的流行当中我们就能看出一二。食谱流行起源于17世纪中期，那作为一类工具书，这个食谱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新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学习菜谱来效仿那些社会精英的饮食习惯了。这个时期的欧洲，很多人从海外贸易和商业里面赚了很多钱。这些人有钱到什么程度呢？就甚至超过了皇室和贵族。他们向往上层阶级的那种享乐和奢侈的生活， 就像模仿贵族那些穿衣啊、打扮呀、然后房子呀、马车一样。吃的这方面咱也不能落下，必须得支棱起来啊，必须得学起来。在法国和英国，最渴望获得社会地位的一群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在印度发了大财的富翁和在美洲的糖料种植园主。他们有了钱之后呢，就开始渴望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糖业巨头们是靠糖发家，那他们在自家的餐桌上就摆满了

0: 各种甜品，好像就是在努力证明，你瞅瞅你瞅瞅，我不差钱儿。
1: 但是到了18世纪中期，法国食谱所关注的社会群体发生了变化。1746年，中产阶级的厨艺一书引领了新的烹饪潮流。正如书名所显示的，这本书的目标群体是社会阶层相对较低的一群人。糖对中下阶层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甜布丁等精致的甜品对于那时法国城市和农村里那些卑微的每天只求能吃饱的劳动者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
0: 其实在糖没有这么大规模流行之前的几个世纪，没有糖人家也照常活，而且活得好好的。那在糖还是奢侈品代名词的那个时代，英国法国两个国家的批评家曾经还这么说，这些资源寥寥无几的穷人居然渴望吃糖，哎呦，荒唐至极。在英国，抨击的矛头是主要对准茶叶里的糖，评论家呢几次三番的就反对喝甜茶，他们认为人最好还是把钱花在面包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上。尽管批评声不断，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穷人渴望这些大家眼里的奢侈品，尤其是加了糖的茶和咖啡。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些敏锐的作家意识到糖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之一了，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为日常工作增添了动力，也为悲惨的生活带来了某一种慰藉。可是其实呢，穷人们吃的糖跟他们喝的茶一样，总是最低劣的最便宜的，他们吃的绝对不是上层阶级消费的那种高端糖，而是从最差的糖块上刮下来的那么一点点碎渣渣啊，碎糖，然后呢他们再把这样的碎糖加到最廉价的燕麦里。随着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的糖和其他热带产品产量的大幅增加，糖的价格终于在1630年到1680年暴跌了一半，所以糖也就不再仅限于什么主要和茶来配对了，它被广泛的添加到小麦、燕麦、大米很多的基础的食物当中，让它们变得更美味了。穷人呢也通过加糖让平淡无奇的食物变得更可口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甘蔗在变成糖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副产品和废料，比如粉碎的甘蔗渣被用成了燃料，液态杂质残渣，还有就是糖浆。那这个糖浆呢经过再次的蒸馏和加工可以制成朗姆酒，糖的副产品糖浆和朗姆酒也慢慢的成了穷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穷人的饮食因为糖得到了改善，早饭在茶咖啡或者面包或者粥里面他们加了糖，午饭炸土豆也能加糖，晚饭呢是可以在茶和咖啡里面加上糖。您看我说的这些一日三餐好像就是一些日常的琐碎，但是您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对于长时间从事艰苦工作的人，也就是那些做苦力的人来说，饮食里面加上糖能让他们恢复活力，而且提供必要的能量。那在19世纪穷人种类数量少的可怜的食物清单里面也终于加了含糖果酱。
1: 在英国工薪家庭内部，食物并不是均匀分配的，最好的食物要留给养家糊口的人，而养家糊口的人通常是家里的男人，那么女人和孩子们呢？除此之外，在糖甜甜的表象下还有哪些暗示？被糖所改变的除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外还有什么呢？
0: 养家糊口的人需要足够的体力去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那家人呢也盼着他们能拿回钱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男人们吃掉了当时英国工薪家庭里大多数的糖，那留给妇女和儿童的只能是一些残羹冷炙了，或者一点便宜的吃剩下来的东西。可是在19世纪，随着现代纺织工业的兴起，女产业工人越来越多了，她们也开始能越来越多的得到和消费糖了。一项又一项的调查揭示出糖的重要性，比如说有调查发现，工厂女工是靠面包、糖、脂肪还有少量的肉来维持生命的。糖成了日益增长的城市。

0: 产业人口需要的一种重要的营养和能量来源，也是他们简单饮食当中的重要成分，当然也是他们热饮的必备配料。比如说用糖或者是糖浆制作成的果酱，就成了英国平民饮食当中最主要的糖成分来源，他们也被人们快快乐乐地抹在了面包上。随着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很多的食品当中都加入了大量的糖，糖无处不在，甚至伪装成了各种形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那这个时候的糖就像香烟一样，让人精力充沛，给人安慰，它也成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劳苦大众的精神慰藉。在单调艰苦的工作期间，劳苦大众只能是获得片刻休息，也就是在这个短暂的能逃离机器控制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品尝甜茶或者是甜咖啡，享用着从家里带来的这些美味的甜食。那休息时候的这个甜饮和甜食，让工厂里面繁重的工作就变得更容易被忍受，被接受了，而且为接下来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能量。糖不但是影响了劳动者，还改变了人们保存食物的一种方式。最开始呢，药剂师通过蒸煮水果和其他的配料来制作医用的防腐剂。那19世纪初，随着新的瓶装和罐装工艺的发明，防腐剂的生产工艺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但是不管怎么样，糖都是必不可少的加工原料。所以糖还有糖浆和朗姆酒，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过程之后，在劳苦大众的心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糖这么流行，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改变，但是很多批评人士还是在不遗余力地批评着糖。他们就说了，为满足人们，特别是穷人们的食欲而长途运输食品和饮料，那是非常不合理的。
1: 18世纪末，在加勒比海地区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中，75%都是糖、朗姆酒和糖浆。朗姆酒是当时最受北美劳动人民欢迎的饮料，就像啤酒在英国的地位一样。在那里，无论男女，无论自由与否，人们几乎每天都要喝上几口朗姆酒，它甚至可以为年轺人提供每天所必需的卡路里的1/4。糖在美国又掀起了怎样的风浪呢？
0: 在美国人喝甜咖啡和朗姆酒这些饮食习惯的背后，隐藏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进口食品征税。这在北美殖民地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导致了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对抗。英国政府通过对北美殖民地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从中获利。英国议会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威胁要对美国进口产品增加关税。比如1733年的糖浆法、1760年的糖税法和1773年的茶税法。那这一系列的操作就引起了北美殖民地的强烈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走向独立。但是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每一部法律都和北美殖民地的这些人对甜味儿的食品，他们的这种热爱是直接相关的。糖让他们爱上了甜味儿，也激起了他们对英国统治的反感。不管对东北部马赛诸塞州的渔民来说，还是对老南方的奴隶来说，来自加勒比殖民地的糖浆都是美国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穷人尤其是依赖糖浆和面包，奴隶们呢喜欢在玉米粉和猪肉里面加上这个糖浆。另外呢，糖浆还被广泛的用来制作酒精饮料。杂货商呢把糖浆装在商店的大桶里面来卖。那这种黏糊糊的东西呢，那个时候特别的流行。姜饼、波士顿黑面包、波士顿橘豆，这些众多的廉价的食品都离不开糖浆。那糖呢，还以朗姆酒的形式给人们带去了精神慰藉，但同时也给北美原住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776年，北美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统治，美国也开始依赖从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殖民地进口糖了。
1: 十六世纪中期，巴西的劣质朗姆酒诞生。种植园主发现，这种酒深受非洲奴隶喜爱，向奴隶劳工提供劣质朗姆酒的做法，贯穿了美洲国家的奴隶史。不过，当时它的口碑并不好。
2: 在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糖的故事第8集，糖的衍生产品朗姆酒为什么备受欢迎？糖的衍生产品朗姆酒在加勒比海地区大受欢迎，但岛上居民的酗酒程度及糟糕的健康状况也惊掉了游客们的下巴。大量饮用朗姆酒后，人们常常出现腹部绞痛的病状。可是，就是这样的朗姆酒在此后也并未失去人们对它的喜爱，甚至后来驻加勒比海地区夜间站岗的哨兵遵循医生建议而开始喝上了朗姆酒。不仅如此，朗姆酒在非洲也大受欢迎，而那里正是甘蔗种植园奴隶们的家乡。一个矛盾的循环产生了，奴隶们喜爱朗姆酒，而朗姆酒越受欢迎就越需要更多的奴隶。朗姆酒为何成了这样的矛盾体？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0: 刚才我的搭档提到的大量饮用朗姆酒之后就会出现肚子疼这样的病症，那这种现象呢，在巴巴多斯曾经特别的普遍。其实呢，这个症状是铅中毒引起的。那它到底是不是朗姆酒本身造成的呢？哎，我告诉您啊，朗姆酒还真不背这个锅，真的是冤枉人家了。1745年，人们就发现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是当地朗姆酒酿酒厂的铅管道。到了18世纪，巴巴多斯的朗姆酒酿酒厂已经初具现代雏形了，用上了定制的铜蒸馏器、大金属缸，还有就是容纳和加工朗姆酒的管道。刚开始呢，朗姆酒酿酒厂的规模都还比较小，但是呢，慢慢的随着产量的增加，还有就是本地市场，特别是北美市场对朗姆酒的认可和需求的增长，朗姆酒和其他外国的产品一样受到了欢迎，走向了酒馆。就连驻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人都很喜欢喝它。那他们喝朗姆酒的一部分原因呢，也是为了遵照当时流行的医学建议。您没听错，这里面还有医学的事儿。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就人就觉得啊，这个酒精呢是保持体温、抵御当地热带疾病的一种重要的药，所以呢晚上站岗的这些哨兵呢是应该喝点朗姆酒的。到了18世纪，朗姆酒就成了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主的重要收入来源。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朗姆酒呢兑点水，就做成了另外一种酒，叫格洛格酒。朗姆酒呢为大西洋两岸的酒馆和小店里的无数客人带去了舒适感和愉悦感。从种植园到码头，再到大西洋的各大港口和更广阔的腹地，喝朗姆酒的习惯慢慢就普遍了。 朗姆酒成为从事全球海上贸易的船员们在远距离航行期间的重要支柱。水手们呢是需要依靠酒精来克服长达几周甚至是几个月海上航行的这种艰辛。英国探险家和航海家库克船长航行的时候呢，船上每天中午和下午的6点都会定时给船员发上这么一品托。

0: 的朗姆酒，当然括弧啊，小男孩要减半法，为的呢就是能够缓解他们的艰辛。1731年之后，朗姆酒甚至成为英国皇家海军的日常口粮，一直到200多年之后的1970年，英国皇家海军才取消了朗姆酒配给。
1: 北美是朗姆酒最重要的市场，在那里朗姆酒很快从码头边的小酒馆传播到了边陲小镇，自耕农、渔民、种植园主、非洲奴隶、美洲原住民和边境的皮毛商人，大家都喝朗姆酒。在北美，朗姆酒不仅是一种令人心情愉悦的大众饮料，更是一种交易方式，一种货币形式。它在商贸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北美大部分的朗姆酒是由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人进口的，但是他们缺少真正的货币，然后就用以货易货的这种方法，把美国的吃的用的像什么木材啊、沥青这些货呢运到加勒比海地区，用这些东西来换朗姆酒。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经济给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们带去了衣服、食物和住房。随着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经济的发展，种植园主们呢开始把眼光投向北美市场和更多样的必要物资上面，比如说盖房子用的木材，还有就是非洲奴隶他们需要的鳕鱼这些吃的。那作为回报，同时呢也是一种支付手段，北美得到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农产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受当时北美市场欢迎的就是种植园糖业的副产品朗姆酒和糖浆。到19世纪初，美国人在路易斯安那定居，而且收购了它之后呢，本地的制糖业才真正算是腾飞了。费城的艾文摩根商店在卖紧身内衣和儿童外套的同时，还在卖什么呢？上好的巧克力、葡萄酒、朗姆酒、糖浆和糖。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北美，糖社会地位的变化和他曾经在欧洲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刚开始呢，糖点缀的是美国上层阶级的餐桌，托马斯·杰斐逊就曾经尝试做冰淇淋，那这需要大量的糖。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人年均只消费 3.6 千克的糖，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19世纪的90年代，这个消耗量就增长到了36千克。在北美殖民时期，荷兰人长期以来在朗姆酒贸易方面的商业地位也对北美朗姆酒的流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呢，英国政府为了控制海上贸易，出台了航海条例，最终呢是把荷兰人驱逐出了北美地区。不过英国的这些限制就导致走私贸易日益猖獗，最终还是通过荷兰的商人，朗姆酒继续流入美国的市场。而走私廉价的这种法国糖浆来生产朗姆酒这样的一个举动呢，让两部分人表示很不满意。一个呢就是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国种植园主，那另一部分呢就是一直想保持英国对法国绝对经济优势的那些官员们啊，就这两部分人心里很不爽。英国政府加强了海关检查，还出台了相关法案，用这样的方式来严格监管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定期调整糖和糖浆的关税来维护英国自己的利益。只不过这些举动也加剧了北美殖民地乃至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主对英国的不满情绪。在美洲的各个殖民地，朗姆酒是一种珍贵的商品，能够用来交换大部分的其他的商品。那它也是法国和美洲印第安人毛皮贸易的重要内容。不管是法国殖民者还是英国殖民者，他们一方面呢用朗姆酒来换毛皮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用朗姆酒呢给印第安人和非洲的奴隶带去了巨大的伤害。美洲印第安人深受酗酒之害，那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啊，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叫狂饮者。当地官员呢也想控制和斥责这样的一个酗酒行为，而且呢限制了朗姆酒的进口和销售。但是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那就是经济它需要朗姆酒，限制朗姆酒进口就没法出口本土的商品，那这对北美各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尽管怨声载道，但朗姆酒和糖浆这两种由奴隶种植的糖的副产品已成为法国和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经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18世纪末，糖和朗姆酒的影响已经不限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糖浆和朗姆酒还通过欧洲的各大奴隶贸易港口找到了通往西非的道路，而这又将让奴隶们的命运陷入怎样的循环之中呢？
1: 在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游说之下，朗姆酒在英国算是落地生根了。1750年杜松子酒法颁布，那这个法令呢是用来抑制民众过量的饮用杜松子酒。那朗姆酒的到来呢被视作是杜松子酒的替代物。那后来呢人们就发现这个朗姆酒兑水了之后兑出来的这个叫朗姆潘趣酒，诶，好像比这个杜松子酒呢更温和，对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危害更小。朗姆酒贸易呢还减少了英国长期以来对欧洲大陆葡萄酒和白兰地的依赖。不过虽然糖业游说团体竭力地劝说那些热衷于欧洲大陆葡萄酒和白兰地的富人说，来吧，你们尝一尝俺们这个朗姆酒，好喝得很，但是朗姆酒重要而且稳定的市场依然是在社会底层人士当中。那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主呢主要是依靠朗姆酒来维持生计，超过 25% 的收入都来自于朗姆酒的销售。但是呢用咱的话说，该来的你挡都挡不住，那加勒比海朗姆酒真正的威胁还是扑面而来了，那就是美国本土威士忌的兴起和当地对一切英国事物的反感情绪。美国人开始在政治和文化上和英国人分道扬镳，他们摒弃了英国的生活习惯，开始拥抱咖啡和威士忌，而不再是英国人的茶和朗姆酒。那这个情况一直到美国巩固了独立战争胜利成果的时候呢才算是有点改变，美国人这才开始慢慢的接纳朗姆酒和糖浆。朗姆酒随着英国庞大的海军、商业舰队以及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漂洋过海，甚至在澳大利亚伯特尼湾的早期移民当中，朗姆酒呢也找到了忠实的消费者。1787年之后呢，部分澳大利亚早期移民还投诉过当地的朗姆酒商人，就说这些商人简直就是奸商，漫天要价，毫无道理。朗姆酒还在美洲的非洲奴隶，还有就是他们远在故乡的父老乡亲的各种宗教仪式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一个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反转，我要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朗姆酒呢好像是由奴隶们生产出来的一种润滑剂，就是它减轻了奴隶主和奴隶们的苦难和艰辛。从美国边境到遍布全球的由欧洲人建立的定居点当中，在军营里和征战期间，在军舰和贩运奴隶的船上，朗姆酒都在缓解着这些人的艰辛。那奴隶生产的糖，还有就是由甘蔗加工得来的糖浆和朗姆酒，也让奴隶自己的生活变得没那么痛苦不堪了。只不过这个呢也让更多的奴隶陷入到了在种植园日复一日的艰辛生活里。出口到非洲的商品当中，奴隶种植和制作烟草、朗姆酒和糖浆都是特别受欢迎的，可是他们却也是被用来交换更多的非洲人当作奴隶去运到美洲。欧洲人把各种各样的商品运往非洲大西洋海岸，为的就是换奴隶。像什么亚洲的织物、印度洋的贝壳、欧洲的五金和枪支、法国的葡萄酒、意大利的玻璃珠、英国和北欧的纺织品和铁器，就诸如这些的商品通过进港贩运奴隶的船到达了非洲市场。在那儿，他们用这些商品交换非洲的奴隶，那他们种植的这些商品呢，又会得到他们家乡中间商的青睐，然后就进入非洲内陆市场。如果这段这个人物逻辑呢，您觉得听起来有点费劲啊，我来帮您画一下重点，就是非洲人在美洲生产的商品，沿着和当年运输奴隶相反的这个方向，跨过大西洋，到了当初奴隶们的出发的地方。非洲奴隶种植的东西呢，现在

0: 恰被销往非洲。那对商人们来说，这笔买卖的目的就是要买更多的非洲奴隶。那些朗姆酒的生产者非洲奴隶们也把朗姆酒作为他们自己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了。种植园主呢也用朗姆酒来拿捏这些奴隶们，他们把少量的朗姆酒定期的分给奴隶，额外的部分呢就是作为奖励或者是在节假日发放。在牙买加的沃斯帕克庄园，奴隶在废奴前的50年之间啊，每年能获得超过 13.6 升的朗姆酒。朗姆酒呢，减轻了他们生活的负担，让闲暇的时光变得不那么难熬了，也让他们安心坚强地面对这些生活的苦难。作为糖的副产品，朗姆酒让人放松心情，也可以让人下定决心。那这些都是糖所能带来的快乐的翻版，它让人坚强，给人胆量，但背地里却也让人叫苦连天。
1: 当英国于1833年废除奴隶制时，种植园的糖生产模式以及糖饮食文化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特征。美洲废奴后的一个世纪中，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又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新的殖民扩张。拿破仑说，士兵是靠填饱肚皮行军打仗的，他们更喜欢让肚子里装点甜食。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糖就是所有美国军人的基本饮食成分。大陆会议给大陆军制定的食物配给中就包括糖浆和糖。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糖是联邦军的军粮之一。在奴隶制废除之后，依赖于奴隶生产的制糖业还能继续发展扩张自己的版图吗？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

0: 来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